0: 目如灯，抱着个肩膀子怒冲冲盯着他。下水手是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脑袋长得都出号了，说张方脑袋大，比张方脑袋能大着六圈，锃明刷亮，一根毛都没有，被月光一照都反光了。小窄脸尖下壳，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瘦蒿就是那眼眉长出多长来，跟屎秃了那个笔头差不多，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锃明刷亮，大鹰钩鼻子薄嘴片，圆青色一套衣服，背后背着长条的包袱，手捻虚髯，面带冷笑盯着张方。正当中的是个出家的老道，也是个大个，宽宽的肩膀，月白色的道袍，月白色的中衣儿，腰里扎着丝绦，头上戴着蛙龙道巾，面如瓦灰，一张大长脸，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斤，大三角眼如电，背后背剑是手摆拂尘。就这仨人往那一站，张方能不害怕吗？是谁呀？九打交道大闹北京城的黑大个，野飞龙燕雷，大脑袋的老头，塞南极的诸葛宏图，正中央的老道就是云台三的名剑之三云霞道士杜清风，杜老道。我说这几个人您不陌生吧？你要听过前段《铜陵传》，您对他们仨太熟悉了。这野飞龙燕雷大闹北京城，把牛小的虎小的打得口腔鲜血，搅闹雍亲王府。后来铜陵实在没办法，献决议掌打野飞龙，把他打吐血了。这个杜清风三番五次想要铜陵的命，在大喇嘛庙跟铜陵比过武，把铜陵逼得没办法了，抛月亮剑，他把他给迎着。这诸葛宏图大闹雍亲王府，偷过雍亲王的文鼻烟壶，在九公主坟大战通海川，后来他们几个合手对付铜陵，把铜陵累得大口吐血，好悬没死了。就这仨主，他们仨都是剑山蓬莱岛的，都是英王富昌手下的大将，怎么跑这儿来了呢？有原因呢。现在英王富昌招兵买马插旗造反，跟大清国要对着干，对着干没人能行吗？他们有个人名单，武林之中有名的剑侠都有，什么大清国四大名剑、江南八大名剑、三十三路名侠、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凡是能想到的高人全开列的名单上。干什么？尽量请到剑山给帮忙。英王富昌 在剑山蓬莱岛开的招贤馆聚贤楼，光请去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其中这名单上也有惠斌一个。他们知道惠斌是个人物，坐镇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江湖人称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这把惠斌请到剑山蓬莱岛帮兵助阵，如虎添翼。那么惠斌的身份太高，一般的人来请不动，故此英王降旨让这仨人来请惠斌。就这仨人一个比一个横，那武功那是跟北侠南侠同龄都差不多少的人，一个张方都受不了，何况连仨。张方吓得一缩脖，前进无门后退无路，这下可要了我的命了。很本能的他双手一捂着怀里头，捂了捂八宝莲花露，心说这是命啊，比我的命都值钱呢、啊。这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解药落到他们手里的那就抠不出来了，免得人呢废了，俩眼也瞎了，也别奉旨西巡了。这责任谁能担得起，我怎么那么倒霉，呸，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都。可是事到如今怕也无用了，张方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心里说，张方啊，你是男人吗？是啊，男人就得有骨气，对不对？对呀、啊，既然有骨气，生而何欢，死又何惧，你怕什么呢？越怕越有鬼，对不对？对呀、啊，那就拿出小的骨头来，别怕。对，就这么的。哎，您别说，自己这一打气儿，腰杆顿时直溜了，肩头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他把大脑袋一拨了，冲这仨人一呲牙，哎呀，这可是老熟人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三位挺好啊。他嬉皮笑脸的耍这套二皮脸，杜清风往前大跨了一步，把浮尘一望，又见面了，你不是张方吗？啊，不是我是谁？蝎子粑粑独一份，别人能像我长得这么俊俏吗？少耍贫嘴，张方，你干什么来了？
1: 喂，
0: 爷。张方一想，有门能钻空子。看这意思，他们还不了解古刹玉皇顶发生的事情，我背不住说他瞎话，就能混水摸鱼啊，混过关去。
1: 啊喂，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头烦闷，出来过过风，看看山景啊，溜达溜达。
0: 这是真的，
1: 那能假得了吗？
0: 张方，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今天我们打算把点坏水给你挤干净。大概你心里很清楚，你跑你是跑不了了，我们仨不管是谁， 要叫你跑了，我们就没有脸面活在世上，就不够个剑侠二字。张邦说实话，佟林在哪儿呢？大老杆现在何处？张方一听，哦，他们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师叔摊了事儿了，这事儿他们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正好唬唬他们。我们爷俩形影不离，我是他的影子，看着我就看着佟林了，看着佟林那也就看着我病太岁了。我师叔这两天呢有点上火干燥，在前面那树林里大便呢，一会儿就到。哎，师叔啊，快拉，这遇上熟人了。哎，真有效力了。这仨人闻听此言，彼此看了一眼。张芳，那么你跟佟林上哪儿去了？
1: 没说嘛，溜个圈。刚才那话呀我没全说，我们呢跟惠宾长老处的不错，到他的古刹玉皇顶那坐了一会儿，喝点水唠了闲嗑，老熟人嘛，叙叙旧，哎，也就是仅此而已。
0: 野飞龙燕雷是个粗人，但这仨人当中心眼最多的就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他年纪比较大，经验十分丰富。一看张芳说话眼珠子直转悠，就明白他是现编现说的。这里边肯定有文章。诸葛宏图手捻银髯，迈步来到张芳近前。张芳，这么办吧，趁着佟林未来之前，咱们先找个地方谈谈怎么样？
1: 哎，在这谈不挺好吗？还上哪儿谈去？
0: 嘿，自然是有地方。我们打算把你带回剑山蓬莱岛，那有的是闲房间，给你找个地方，咱们好好谈谈，你看怎么样？张芳一想，我要到剑山呢，
1: 就得把我剐了。老爷子还是您心眼好。哎，这么办得了，这事儿呢得跟我师叔佟林商量商量，对不对呢？我师叔同意，我没说的。我师叔要反对，我就没办法了。师叔啊，你怎么还没完事儿？这真着急。哎，来了，怎么来了？
0: 说着话，他往三个小子后头一指。这三个人真以为是佟林来了，与此同时全都扭向关桥。
1: 啊，我两佛！一看什么也没有，
0: 再回头一瞅，张芳抱着脑袋就跑了。这小子比谁跑的都快，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出去一箭多敌？杜清风一看，一瞪眼，这小子可恶，咱们上来忘了，可能佟林没来，追！三个人往前一踏腰，唰唰唰，一晃身把张芳就撵上了，三角形把道路拦住，
1: 别动！哎，哎我的妈，
0: 站这儿，跑，哪儿跑？你再长出两条腿来你也跑不了啊。张芳，究竟怎么回事？快说出实情，佟林现在何处？张芳憋得脑袋嗡嗡直响，就得顺嘴瞎白话，喊的不如炫的圆，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人家一揪根儿就听出是瞎话来了。张芳一看这怎么办，实在编不上来了，最后把眼睛一瞪，说出实话来了。
1: 哎，怎么办的了？ 你们也甭刨根问底的，咱们实话实说吧。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闯三关，为的是办一件特殊的大事儿。你办什么事情？办取药来了。取什么药？治眼睛的八宝莲花露，为的是给钦差大人年羹尧治眼睛。你们知道年羹尧是谁不？啊，那乃是西台御史，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皇上面前大大的忠臣。这次奉旨西巡查办四川，也查办你们这贼窝的剑山蓬莱岛。没想到走到陕西凤翔府，中了贼人的暗算，用啄木箱把眼睛给戳坏了。现在我就是为了解药而来。我再告诉你们，解药已经到手了，可没在我这儿，在旁人手里头呢。药已经拿回去了，我呢顺便溜达溜达，看看金凤山的景致，结果遇上你们仨倒霉蛋儿的，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你们三个人要是识趣儿的，赶紧给我滚开，不然的话，小太爷我要抓差办案，把你们绳捆车送，带进公馆，交给年的人按律治罪。你看这个张芳想拿官腔拍这三位，那能拍得住吗？叶飞龙、燕雷一听哇哇爆叫，二位跟他斗什么口？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把这小子掐死就得了，交给我了。叶飞龙飞身形就过来，这家伙性如烈火，把单掌往空中一立，奔张芳脑门便击。张芳深知这小子太厉害，我呀20个捆成板也不是人家半个人的对手，赶紧一拨了脑袋，把这一掌躲开。他躲开了，他身后的一棵树没躲开，那树能会躲吗？让叶飞龙、燕雷这一掌打到树干上，耳轮中就听见咔，比二盆粗那么一棵大树，这一掌就给击折呀。张芳吸着口冷气，这样拍在我身上，我受得了？骨头都被打酥了，我的个妈！晃大锥子战野飞龙燕雷，一边打着，张芳扯脖子就喊：“来人呐，救人呐，我可要龙归沧海，御驾冰天喽，要玩完了，救人呐！”夜深人静，他这小尖嗓子传出多远去，真有人来了，也是在这树林来的。这个人弹奏了一声：“张芳，不必惊慌，我等到了。”张芳一听眼睛一亮，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横大锥子闪目观瞧。再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北侠秋天，秋大侠。 再往秋田身后观瞧，跟着南侠司马空，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谷、王大侠，这三位，真巧啊！前文书咱说，于秀娘夜探古刹玉皇顶，张方偷着也跟出来了，丢了俩大活人，人家能不找吗？一看张方没了，派人到后院一看，于秀娘没了，到屋里一检查，兵器白布囊都没了，可以断言他们两个人结伴奔了古刹玉皇顶，可把大伙急坏了。特别是金头老寿星于德福，于德福急得直跺脚，丫头啊，你真不听话呀，你是个姑娘，你忘了你未曾行动之前跟你爹的打个招呼，你跟男人不一样，男人打了败仗不算怎么丢人，哪怕落在敌人的手里头杀了也无所谓，可你是个女孩，身大袖长，可以这么说，你现在是同龄的未婚妻，一旦落在人家的手里，让人家摸一把碰一下，当着你的面说一句难听的话，你还活不？你爹还活不？佟林还活不？假如佟林回来那天一听着这话，臊也得臊死，羞也得羞死，你怎么这么干事儿？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上期节目当中，咱们提到了1949年的11月底，在刚刚解放不久的广州市里，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了2起恶性抢劫案件，涉案金额相当巨大，案情的性质也极为恶劣。经过我们公安干警的精心调查，最终确定了作案嫌疑人可能是一个来自香港的犯罪团伙，因为这。

这个团伙一共七个人，作案的时候是人手一辆自行车，所以他们给自己的犯罪团伙起了个十四轮党的名字。为了打掉这个作案团伙，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由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李良磊来担任组长。在他的缜密侦查之下，最终在一家打印社里发现了十四轮党的踪迹。原来这个嚣张的犯罪组织利用这家打印社的设备，想要公开印刷自己的标签。于是我公安干警设下了埋伏，本想着趁他们上门取标签的机会跟踪，并且一举端掉这个犯罪团伙。可是没成想的是，狡猾的犯罪分子识破了陷阱，线索又中断了。一时之间，专案组的民警们陷入了困境，他们又该去哪儿寻找新的线索呢？犯罪分子做下的第三起抢劫案，为自己的落网埋下了怎样的伏笔？一个意外落网的小偷，一艘珠江上的花艇，如何成为揭开案件迷雾的关键？当公安战士如神兵天降，这伙猖狂一时的悍匪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传奇，东方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十四轮党的抢劫案。随着打印社埋伏计划的失败，专案组的民警们一时间失去了所有可靠的线索。现如今，他们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等着犯罪分子再次作案，进而自己露出马脚。或许您会好奇，这帮犯罪分子可已经连续办了两起大案了，现如今他们已经是知道全广州的警察都在找他们了，难道他们真的这么傻，还会继续作案，从而暴露自己的行踪吗？不瞒您说，他们还真就这么傻。或者说，这些犯罪分子他并不是傻，只是因为连续作案得手，让他们变得骄横盲目起来。可真应了那句老话了，老天要使谁灭亡，那必然先使他疯狂。果然，就在11月27号，也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两起恶性抢劫案发生的六天之后，这个猖狂的犯罪组织又做下了他们在广州以后的第三起抢劫案，而且这起案件的发生地点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竟然发生在一家电影院里。早咱们就说啊，可不是今天大家伙都熟悉的那种有着若干个影厅还配备了超大银幕的电影院。十四轮党下手的是广州当地一个只能容纳200多人的名叫微光影剧院的小电影院。这家电影院的老板姓李，来自澳门。他开办这家小影院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广州市的一批高档客户。别看这影院只有200多个座位，可是李老板呢，把他们分成了三个档次的观众区，其中最便宜的一档价格也跟一般的影院包厢的价格差不多。可想而知，来到这地方消费的都是些什么人。案发当天，十四轮党的犯罪分子们混进了微光影院的贵宾休息室，此时正好赶上电影的间歇时间，休息室里大约有30来个客人。犯罪分子把客人们逼到角落里，然后有条不紊的一个个搜身，把客人们身上的首饰、金表、现金、皮包洗劫了一空，又从从容容地离去。等他们走的时候，第二部电影还没开始放呢。幸好开办这家微光影院的李老板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听说自家影院里出了这种事儿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关闭门窗，禁止所有客人和剧院职工离开。当然了，他给客人们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警察一定会进行调查，希望客人们能够积极配合。之后李老板一个电话打给了广州市公安局报了警，专案组的警察们听说又发生了抢劫案，立刻在组长李良磊的带领之下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按照惯例，他们要对现场的客人和职工进行问话与登记，可就是这次问话和登记让专案组的民警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组长，

0: 受伤者的情况都登记完了，不过我发现一个新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发现受害者里面有个人很像是德宣分局那个偷枪案里的通缉犯王森宝。你悄悄指给我看一眼，就是左边第三个穿黑西装的那个，你能确定吗？
1: 基本能确定。
0: 组长你也知道，解放前我就是干警察的，虽说他化了妆，但是我判断八九不离十就是他。
1: 好，
0: 不要惊动其他人，把他单独叫到这边来，咱们这边把他直接拿下。原来是对抢劫案受害者的进行调查，却不曾抓到了一个通缉已久的逃犯，这就让专案组的人多少感到了一丝欣慰。而让他们更欣慰的事情还在后面，通过这个意外落网的通缉犯，他们居然找到了14轮党的新线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在这儿啊，咱们插上一句，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这通缉犯的情况。这人呢叫王森宝，当年是28岁，他本来出身于一个越剧艺人世家，早年间啊学过几年的戏。要说呢，这家伙呢本来是可以走正道的，可惜呀，他天生的是好吃懒做，总觉得唱戏是个苦差事，妄想着找到一个能够一夜暴富的行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结识了几个道上的朋友，跟着他们学了些偷盗扒窃的本事。您别看王森宝啊干别的不行，那当小偷是一把好手，加上早些年间学过演戏，还懂得一些化妆的技巧，使得他每次作案的时候都能变换不同的形象，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他是装什么像什么。一来二去的，居然让他混成了广州地界上小有名气的扒手。可是您要知道，甭管什么年代，那小偷吧，他都是最遭人恨的，也是执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那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王森宝就在警察局里挂了号了，全广州的警察几乎都知道他的大名，只可惜一直没有抓到王森宝犯案的证据，这才让他长期逍遥法外。时间这么一晃呢，到了1949年10月，随着广州的解放，人民政府贴出了公告，要求所有的犯罪分子停止作恶，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认罪，争取宽大处理。就算不自首，只要不再犯案，警察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找你。可是王森宝这种老江湖，他怎么可能听得进去这种劝呢？另外，除了偷盗之外，他也确实没有别的手艺。于是乎，这家伙在解放之后继续作案，而且做了一起大案。他竟然从省军管会的一个工作人员那儿偷窃了一把手枪。在当时新成立的广州市公安局里，接收和留用了一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老警察，比如我们刚才给您还原的那个场景当中的老简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老警察呢，打从解放前就跟王森宝打交道，对他的作案手法非常熟悉，于是就发出了针对他的通缉令。要说这王森宝呢，也是狡猾，犯案以后一直东躲西藏，警察们一时间啊，还真就没找到他的踪迹。既然如此，那这王森宝又怎么会出现在微光影院里头呢？刚才咱说了，王森宝在解放以后偷了军管会的一支手枪，

0: 枪被他拿到黑市上卖了。可是您要知道，像王森宝这样的小偷，钱来的容易，去的也马虎，卖枪的钱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眼瞅着又没饭辙了，他这才不得已出来化妆，混进了微光影剧院。他想着呢，能放电影的时候一片漆黑，好下手偷点东西。嘿，也算他倒霉，下手之前呢，偏偏遇上了抢劫的了。不光东西没偷着，自个儿兜里的几块钱现金也被抢走了。之后更因为被公安民警识破，被戴上了亮闪闪的手铐。总之吧，王森宝就这样被押回了西山分局。按照惯例呢，他之前的偷枪案发生在德宣区，应该把他移交给德宣分局来处理。可是就要把他送往德宣分局之前，这王森宝突然间大喊起来：
1: 哎，老总老总，您别把我送走啊，我有话要说。你瞅瞅什么？
0: 有话到了德宣分局再说。
1: 我没跟你们说话，我跟你们那位老总说话，那是我们组长，而且什么老总啊，得叫同志。
0: 行
1: 啊，组长同志，我有话说。
0: 有什么话你说吧。我听说你们共产党有将功折罪的政策，是不是真的？不错，如果你能够戴罪立功，最终判刑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的。具体的你可以到德宣分局以后直接跟那边的同志反映。
1: 哎呀，组长同志，这事儿跟德宣没关系啊，我要反映的是关于今天晚上抢劫案的事儿。
0: 你都知道些什么？我知道今天晚上作案的人是谁，还知道他们住哪儿。
2: 此话一出，在场的公安民警们都是大惊失色。这王森宝真的有十四轮党的线索吗？不会是他为了从轻发落在这儿胡说八道呢吧？甭管王森宝知道什么事儿，到如今肯定是不能把他移交给德宣分局了。叶良磊他们立刻安排就地关押，之后呢，就对他进行了审讯。这一审讯，王森宝还真提供了重要的情况。原来就在他犯下那起偷枪案以后，广州市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这么一来，王森宝原来的住处就不能回去了。为了躲避追捕，他只好东家住两天，西家混几天。他其中的一个落脚点是珠江上的一艘花艇，它的主人是一个名叫阿秀的花艇姐。先来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花艇。所谓的花艇呢，就是清代以来广州珠江上特有的一种船只。上档次一点的花艇呢，可以为客人提供歌舞表演，也能提供一些食物，比如今天咱们在粤菜馆里常见的艇仔粥，最初呢就源于花艇。当然了，不是所有的花艇都那么清雅，也有些档次不怎么高的，其实呢就是暗中为客人提供买春服务的。比如跟王森宝相好的那个花艇姐阿秀，据说就是16岁时被人骗上花艇，沦落风尘。不过呢，这女人啊不简单，她靠着自己的打拼，居然在十几年的时间当中，从一个卖艺兼卖身的女子，一步步的成为了一个控制一条大花艇和若干艺妓的老板。当然了，这其中也有王森宝对他的经济资助，也因为如此，他才愿意将自己的花艇提供给王森宝当落脚点。刚才咱们说了，王森宝犯下偷枪案以后不得不东躲西藏，大概在两天以前，他来到了阿秀的花艇上藏身。然而来了以后，他发现阿秀的情绪不大对头。
3: 哎，阿姐，有什么心事儿吗？
1: 是啊，
3: 说来给老弟我听听，看我能不能给你出个主意。
1: 哎，也好，你也知道，自从解放军进城以来，
2: 花亭的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好多经营花亭的老板，怕被政府清算历史问题，干脆把船一卖，带着钱去海外了。
0: 哎呦，个人有个命，咱又没有海外的亲戚，总还是得留在广州讨口饭吃的嘛。
2: 哎，可问题是，他们这么一来，把花亭的价格砸得一降再降。哎，你看那条花亭，比我这个哟，是又大又新，设施也豪华。可是你不知道啊，人家买船的价格，只有买这条船价格的七成啊。你说气不气人呢？哦，那条船确实不赖。哎，这买主是谁呀？
0: 一个30多岁的广府人，跟你一样精明机灵。
2: 哎，你看甲板上那个穿黑西装的就是他。
0: 顺着阿秀手指的方向，王宝森定睛一看，只见一个30多岁的青年男人站在甲板上，身上穿一身黑色的西装，神态中透着精明与凶狠。出于一种职业的本能，王宝森无意中就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个人的容貌。按说这事儿就应该翻篇了，可是说来凑巧，今天王宝森在微光影院里头遭到了抢劫，他突然间发现搜自己身抢东西的劫匪，哎，这不就是那天站在花亭甲板上的青年人吗？王森宝提供的情报让之前已经断掉的线索重新连了起来，专案组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抓捕行动。那么这14轮党最终是如何落网的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在这儿啊，我们不妨给您叫个底，那个在珠江上买了花艇，又在微光影院里对王森宝进行抢劫的人，正是十四轮党里的犯罪分子曾华。他早些年间曾经在广州混过三年，干的就是在珠江花艇上当水手的活儿。自打十四轮党犯下了前两起抢劫案以后，作为这个犯罪组织领导人的邵继祥意识到警察一定会通缉他们，为了稳妥起见，必须要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落脚点。他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熟悉广州情况的曾华。曾华凭借着自己早年间水手的经验，觉得花艇是个好选择，于是他在珠江上相中了一条船。由于这条船的老板急于出手，而曾华他们也急于找到落脚点，所以双方在价格上几乎没什么拉扯，短短一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议价到交接的全过程。确定了曾华的身份之后，专案组在组长李良磊的带领之下，立刻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专门从其他分局借调了一批民警，对花艇展开了严密的监视。然而侦查员们一连对花艇监视了好几天，发现这条船和其他的花艇一样开门营业，却没有见到十四轮党来这里落脚，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这些犯罪分子啊相当的狡猾，虽然买下了花艇，但这只是他们安排的众多落脚点之一。另一方面，为了掩人耳目，这次花艇呢还必须得正常的营业接客，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花艇的新老板曾华的头上。可您想啊，曾华之前是个水手，让他当老板开花艇营业，这不赶鸭子上架吗？无奈之下，曾华只好花钱雇了个经理来代替自己。公安干警在经过缜密的调查之后，基本确定了花艇经理的身份，也判断他只是个替身，跟实际的犯罪应该没有关系。不过可以断定，曾华作为花艇的东家，势必要跟这个经理碰头，只要紧盯这个经理，就一定能够找到曾华的蛛丝马迹。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如同民警们预料的那样，在经过了几天的蹲守之后，某一天花艇经理忽然收到了别人转来的一封信，之后便神色匆匆地离船登岸，侦查员们跟在他身后，最终被带到了一个茶馆里，而约经理见面的正是曾华。后面的故事大家应该也可以想到了，侦查员们又被曾华引到了十四轮党真正的落脚点。在此之后，广州市公安局出动了大批的警力，甚至还从广州卫戍区借调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把这个落脚点围了个水泄不通。11月30号晚上10点，公安民警发起了对十四轮党的全面围捕，最终这七个江洋大盗无一例外的全部落网归案。2个多月以后，广州市军管会对十四轮党的7名罪犯进行了公审，虽然他们犯下的是抢劫罪，可是由于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非常恶劣，加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这7名罪犯最终被全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四轮党的覆灭可以说是大快人心，这个从香港过来的犯罪团伙仗着手法老练，在广州连续作案，其实嚣张了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忘了，那里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广州，绝不会容许犯罪分子胡作非为。回顾这次案件的侦破经过，其实也确实充满了巧合，如果不是干警们在电影院里抓到了那个小偷王森宝，如果不是他恰好在花艇上见过一名劫匪的模样，那这个案子八成还得拖上一段时间。但是话说回来，这种偶然背后其实是无数公安干警没日没夜付出的必然。这个案子的成功破获，给广州的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响亮地告诉所有人，不管犯罪分子多狡猾，从哪儿来，什么背景，在人民公安面前最终都只有死路一条。
七名主犯被依法判处死刑，让这个轰动一时的系列抢劫大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阳城的天空也因为这群害群之马的清除而更加的清朗。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昭景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享受电客悠闲。
1: 现在
0: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1: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1: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一到假期，很多朋友们呢会选择坐飞机出行，那在登机之前呢，还是有一些食物不太建议各位吃，像油炸食品、高钠食物、豆类、洋葱以及酒都不太建议。油炸食品呢可能会导致腹部和胃部的不适，容易出现烧心和反流的症状。高钠食物呢，像腌制的食物和乳制品，都容易加剧在飞行中的脱水症状。像豆类，飞行时机舱的压力会导致肠道扩张，特别容易造成腹泻。以及洋葱，洋葱的果聚糖含量很高，对其不耐受的人群啊，可能会出现胃部的不适。那最后呢，就是酒，饮酒呢会导致血清素水平下降，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的症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容易紧张的朋友，在上飞机之前呢，咱们就尽量不喝，或者说尽量少喝。所以啊，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一个醒儿，都希望各位呢能够高高兴兴的出门去，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好了，那在今天的话剧预告片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有哪些好看的话剧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部戏剧经典《哈姆雷特》。目前这部作品已经流传了400年，时至今日仍然散发着引人深思的魅力。这部莎士比亚的剧作在百年前经过翻译大家朱生豪的潜心翻译，也让国人深受启迪。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部经典话剧《哈姆雷特》一起步入中式情怀的莎翁宇宙。

莎士比亚写作的《哈姆雷特》原有所本取自北欧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故事。丹麦友号从远处吹响，国王克劳迪斯和王后乔特鲁德登上舞台中央的菱形平台，弑兄篡位的克劳迪斯正在准备迎娶这位新寡的嫂子，而哈姆雷特却身着着丧服徐徐登场。这个时候，挪威王子正厉兵秣马准备进攻丹麦，夺回被抢走的挪威土地，为父亲复仇。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哈姆雷特》，北京人艺呢曾在94年、08年和23年排演过不同版本的。那23年实验剧场上演的《哈姆雷特》就成为近年来北京人艺小剧场的口碑佳作。作为一大一小两版的《哈姆雷特》导演杨佳音直言，两次的创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他表示，经典作品的永恒性就在于可以跨越国度、跨越时间，借由观众的解读映射出对于自我的审视，真正做到1000个读者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哈姆雷特》，那在本次排演的版本上呢，依旧对故事进行了大胆的解构，打破了情节发生的顺序，拆解了时空的束缚，还将闪回等蒙太奇的手段搬上了舞台，融入了击剑、舞蹈、弹唱等多种现代艺术元素。冯远征介绍到，舞蹈展现出的是现代感，击剑展现出宫廷感，共同营造一种戏剧的氛围。大家看到的不是古堡，而是废弃剧场的风格。那这一次大家看到的首都剧场将更具实验感，舞台上将会出现悬梯、灯光马道、灯具等元素，无论是在纵向上还是横向上都会有无限延展的视觉效果，触发出大家理性和感性的激烈碰撞。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3: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2: 好，一会儿见啊。
3: 哟，等半天了吧？
4: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3: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4: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3: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4: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3: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4: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3: 明白了，
4: 走吧，吃饭去。
3: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4: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是离开了家，从此以后我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在五团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之后，四团的阵地也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师长陈光送来命令，让四团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去。但是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为西进的军委纵队多争取哪怕是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和敌人纠缠在一起。湘军在公路上以宽大的正面展开了快速突击，公路左侧的一营已经和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是团指挥所的位置，现在变成了肉搏战的前沿。团长耿彪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但是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涌上来。警卫员杨丽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彪却大喊了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彪率领着四团的战士们迎面地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彪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待敌人暂时退下去时，强烈的血腥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看见一个营有了支不住的迹象，于是想穿过公路去一营指挥战斗，但是他刚一跑上公路，就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去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向这里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个时候，五团五连指挥员陈访仁正好转移至此，一见这一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向他们的政委一点一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的中弹，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了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了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1934年11月29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与南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这一天，尽管各部队的指挥员都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然有30公里的路途。30公里， 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12月1日的晚上。11月29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经知道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号，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通畅。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击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30日，天气晴了。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关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之下被严重的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们伏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20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回答说，渡了一半。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了阻击他们红军10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6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

0: 只能从团长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上渡过湘江。
1: 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围，由角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1、2师明天继续抗敌。
0: 这封电报表明第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几乎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年仅28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他被他的对手何健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他在国民党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湖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的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25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了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证据

0: 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当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凌晨1:30时，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红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朱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仅仅2个小时之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
1: 林、聂、彭、杨，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舞，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1号10办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2月1日30办。
0: 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3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的2天。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从30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的有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缓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已经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了，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漂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 从江水中重新爬上浮桥的小红军突然间扯开了嗓子，唱起了红军边唱的京剧。

0: 骂蒋介石。
1: 听罢言，不由我怒火冲头，骂一声蒋介石，细听从头。你那年在广东点兵北走，欺骗我工农兵去做马牛，出湖南打江西，攻下汉口，哪一仗不是我工农战斗？旧军阀都被我英勇赶走，实指望工农兵得到自由。哪晓得到武汉你又反口，见着那革命人都要杀头，到一处烧一处，残酷野兽，只杀得遍地里血似水流。你还说中国内没有对手，遇到了共产党是你对头，公罢工农抗租地主打倒，贪官们土豪辈也要赶走，白肥狗你胆敢与我决斗，我红军杀的你片甲不留。
0: 那一刻，湘江上所有嘈杂之声突然沉寂了，天地间回响着小红军带着童音的唱腔。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位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经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的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这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诵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之中踏上了艰难的撤离之路。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之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之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快地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的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

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险四伏的战场。11月30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了水车，但红三军团6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墟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34师。34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34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30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了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34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了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的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了步枪声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桂军已经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桂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之内。军团长周坤在万分紧急之下下达了命令，23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路通路都已经被桂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至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个部分。天黑下来了，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的惨烈。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都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火石弹子、马匹和担架。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华带领着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红军主力部队靠近。莫文华一口气跑出了20多里地，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华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大约40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向前赶。一出小镇，孟文华发现路边有一大堆的书籍，这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儿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的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夹、外文书籍。这是莫文华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巨战几个小时。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编剧马音，导演王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音响效果白马，花儿演唱李凤莲、马学军、郭金霞，出品人马雨珍，总策划吴静，总监制田宝贵、张仁汉，策划闵生玉，监制陈大志、李晓峰，制作人马音，责任编辑陈红，统筹刘宇。第三集。
2: 我听着院子里头有人哭着呢，进去一看呀，羊躺了一地呀。哎呀，
3: 走去看看。四婶子，哎呀，
4: 全死光了。
3: 这咋闹的嘛？
4: 前两天有些打蔫儿，我想这是天热。今天早晨起来一看，全死了，十二只呢，一个都没给我留呀。
3: 啊，保急，有保险呢啊！
4: 没买嘛，早知道，哎呀，说着迟了，翻着糊了。哎呀，
3: 买了。当时你说不买，我想着你养羊没经验，还是买上心里头踏实，我就给你交上了。
4: 哎，真的？那咋赔呢？
3: 一只500，一共6000，村委会啊就能办理赔手续。
4: 哎呦，我的乖乖，交1.5块，一赔就是500。哎呀，我的命咋这么好呢？哎，
3: 是党的政策好。
4: 哦，对，政策好，还有你这个支书好。啊，哎，书记婆姨也好。凤莲，四婶子嘴上磨个把门的，以前胡说八道的那话，你别生气哦。
5: 没生你的气，我气的是有人事事瞒着我，把我当落后分子了。
4: 万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凤莲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3: 好，我改，以后啊，我一定早请示，晚汇报，这下行了呗？啊？
5: 以前我私心也太重了，今后我也改，全力支持你。
4: 好，我也改，再胡说就让雷把我劈了。
3: 四婶子，李赔单。进。
4: 傻笑啥你？
3: 三愣子，有事啊？
6: 有事。
5: 哎呀，这个动物！
3: 这掏啥呢？请柬，这是要办事了啊？
5: 不是的，哎呀，快拿出来呀！
6: 给。

0: 汇报申请书。
1: 尊敬的村委会，我是沙枣花，丈夫早早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带着女儿。八年前弟弟弟媳又走了，我把没了爹妈的侄儿侄女接回家，接连发生的变故让我家陷入了困境。村干部主动上门帮我申请了低保，民政部门跟我侄儿侄女办了孤儿证，享受了国家的抚养金，孩子们上学享受到了生活补助、贫困救助、爱心基金和助学贷款。感谢党和政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度过了难关。
2: 我是杨三愣，曾经是个没大没妈的穷光棍，不务正业的懒汉，出了车祸腿残疾了，村干部没有放弃我，把我列为建党立卡户，还帮我加入了合作社，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人要懂得感恩，要懂得回报党和社会。我们申请退出低保，让那些更需要的人得到帮助。申请人
1: 沙枣花、
2: 杨三愣。
3: 哎呀，枣花，小琴的助学贷款还没还完呢吧？
1: 哦，小琴说了贷款他还，侄子侄女村上也给安排了公益岗位挣工资了，我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了，吃饱了要知道放碗呢。哎，万喜，
3: 哎，
1: 我家小孙子前些日子得病住院，花了4000多呢，拉了个大窟窿，你看这低保名额能不能？
3: 哎，住院医保能报销呀？
1: 可是我，
2: 你开会去了不知道，人家嫌贵根本就没交。
1: 哎呀，人家立卡户才交30，我们交180呢，我想着能省就省些，谁知道省着省着窟窿等着。
3: 哎呀，建党立卡要召开村民大会研究呢。
1: 可是我这
3: 四婶子，咱国家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那建党立卡是为了在脱贫攻坚中更好更早地帮助贫困户精准脱贫呀，最终咱还是要靠党的好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呢嘛。
1: 四婶子都明白了。
3: 哎
1: 你放心，我绝不拖咱全村的后腿。
3: 对嘛。
1: 哎，三浪子，你和枣花啥时候办事呢？等得人眼睛都蓝了呀。四婶子，你
2: 秋后闲写就领证，省得你四婶子老说我戴着绿帽子。
1: 四婶子是胡咧咧呢啊。那就等着吃喜糖了。
4: 罗山上的松树呀，更呀咧更呀，儿没带来呀，儿呀没花呀，共产党哟，和咱们姓咧。

0: 从移民搬迁到精准扶贫，西极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小气候的变化也影响着产业发展格局。
1: 爷爷，西极那么好看，我想去看看。
0: 如今培育出了冷凉蔬菜。
2: 爷爷带你去看看咱的老家啊！
0: 宁夏贫困地区，
2: 你太爷爷还在那儿守着呢。
0: 年均增长11%。
1: 你说呀，贫困家庭这么些年了，为啥咱达就是不来红四补吗？
2: 嗨、哎、不知道他咋想。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也是该回去看看了。
1: 哦，回老家看太爷爷去喽。哎，太爷爷，我来扶你。
3: 哎呀，大小宝真懂事。哎呀，哎呀，这山啊，太爷爷天天爬着，没事。
4: 你看看啊，这山绿的，树多的，哎，这路修的，咱都不敢认了。
5: 太美了呀，塞上小江南，宁夏的后花园，实至名归。
3: 嗯，咱这现在美的都成旅游景点了。老房子进了移民搬迁旧址，我参观的人多得很。哎。王林，
6: 咋了？
7: 早知道能成这样，咱就不搬了。
4: 哎呀，你
1: 看，哎呀妈，不搬就变不成这样了。停止粗暴掠夺，退耕还林，保护自然，恢复生态，才能和谐共生。
3: 哎，小雪说的好啊。
1: 爷，当年搬家的时候，你说留下有些事情要办呢，啥事情嘛？
3: 还债呀！
1: 啊，咱欠谁的债了？
3: 这大山呀、啊！哎呀，当初咱穷得靠山吃山，砍树开荒，把这山整得不成样子呀！咱甩手走了，我这心里能踏实不？
1: 嗯，那太爷爷，咱们的债还完了吗？
3: 还完了，荒山土山变成青山绿水。金山银山了，我这心思了了。年轻的护林员要来接班了，太爷爷该下岗了。

0: 大，道理。哎呀，这还快得很呢！柏油路修到咱家门口练，能不快吗？来来，我扶你啊！慢些，慢些。凤莲，
1: 小雪，
2: 哎，
0: 来来来来。哎呀，这车帘都贴好了，哎，灿捻如虹，靠政策脱贫，荒漠变绿洲。
2: 小雨盈天，凭勤劳致富，撒球砌高楼，哎，行吗？哎呀，看看这楼都盖起来了呀！哎，前年秋上卖了葡萄盖的，过几年啊，咱村里就全盖成小楼了。哎，对了，你看啊，这柳树，这就是当年搬家的时候你递给我的柳树条子。
0: 哎呀！ 这仗得比小二楼都高了。哎呀，这树挪死，人挪活，这树都活了，这日子咋能不好些嘛？
2: 对着呢。
3: 爷，那你就不走了，我哥这次回来也不走了。
0: 啊，日子，福建我边经理不当了。
3: 咱扶贫办联系了他们公司，来咱红寺补建厂。
2: 老板让他回来负责管理工作。好，好死！
3: 我今年也毕业了，我也回来陪你。哎呀，
0: 你凑啥热闹嘞？人家实习单位不是要留你呢吗？
3: 我决定了，借乡村振兴的东风回乡创业。
0: 你，
3: 哎呀，
0: 好不容易进城了，你又回来干啥你？对象咋办你？他说
3: 喜欢咱这儿，要跟我一起回来嘛？
0: 哎呀！
3: 那就是找了个上门女婿嘛！啊、
0: 行，
3: 我跟你说，我不同意。
0: 哎，咱红寺堡现在缺的啥？人才嘛！学成归来，服务家乡，我看呀，挺好。<笑>
3: 同意的回来的举手。
0: 嗯，
3: 3:1通过。<笑><笑>哎呀，爷爷，就这么定了，不回去了。
0: 哎。
4: 这里没有钱枪吗？哎，咋没有嘛？村里请了戏班子，初一到初五，文化大院里头天天唱，保证啊，让你听个够。
3: 你看见了吗？你，不来不来，你在这儿，马上就开始了。

0: 你是？
1: 这是小琴，我妈是枣花。小琴也毕业了，回来到学校当老师了。
0: 哎，好，把咱娃娃都找的上大学去了。开了。
1: 爷爷，好听吧？
2: 来劲的很。
1: 那你还回去不？
2: 嘘，不说话。

0: 喂，
1: 免提开开。
0: 哦，
2: 爸，那实习结束了，今天下午就到家了。
0: 哦，
1: 哎呀，又搞突然袭击。
2: 下午四点半到车站接我。
0: 哎，王鑫，王鑫，
3: 三愣子，咋了嘛？
0: 菜贩子两天没来拉菜了，我打电话，人家说今年种韭菜的太多，批不出去嘛。
3: 啊！
1: 哎呀，韭菜不割老脸，割了卖不出去就放臭脸。
3: 得赶快想办法，大家苦也吃了，累也受了，那菜丰收了，不能眼看着烂到地里头呀。
1: 就是。
0: 哎，小雪，爸先挂了。
2: 啊，爸，爸，爸。
0: 啊！
2: 您别着急上火，我回去想办法。
3: 你个学生娃娃，能有啥办法吗？
2: 哎呀，你忘了，我学的是经济管理，咱们来个网上直播销售。
1: 网上直播，
0: 那还销售，那能卖出去？
2: 那试试呗。下午回去你就直接拉我到蔬菜大棚。
3: 哦，行行吧。
4: 哎，
3: 大家把韭菜码整齐啊、哦！马上开始了。
5: 好嘞，好嘞。
3: 哎，把这边羊马上。哎，
1: 曼喜哥，
3: 哦，
1: 这直播手机上。能不能看见我们啥？
3: 哎呀，那我也是大姑娘上轿的头一回嘛。
6: Hello， 各位小伙伴，欢迎来到我们的甜水村农产品小店。哎，今天我们直播要销售的是韭菜。哎，大家看啊，我身后绿油油的一片，就是我们甜水村的韭菜。下面请崔支书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啊，
1: 来，
3: 我说，哎呀，我不会说嘛。
6: 领导干部要带的红呢，大家都等着呢。
3: 哦，我们种的是紫根韭菜啊、哦，那个比白根的味道好。这个韭菜啊，喝的是黄河水，上的是农家肥呀、啊。你看这个叶子宽，杆杆短，弄得一掐都出水了。吃的甜香甜香的啊。大家快买。买了保证不后悔，吃一次啊，想两次，咋样？
6: 棒棒的！听了支书的介绍，大家是不是都心动了？赶紧点击左下角的链接购买，一箱十斤，25包邮。追梦人问，我是开餐厅的，想批发找谁？太好了！我把支书的电话打到屏幕上，你联系他啊。
3: 哦，记者啊，
6: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
3: 支持
6: 批发。
3: 好啊，好啊，
6: 这边韭菜
3: 谢谢，
6: 在装箱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记者看了咱的直播，也要帮咱卖韭菜了。
6: 又太好了，太好了，记者也要。
3: 啊，好，你说，哦，欢迎，哦，欢迎，哎，你加我给你发啊，好，三愣子，
0: 哎，
3: 组织大家抓紧干。内蒙的菜贩子也要来拉韭菜了。
0: 哎呀，小雪这直播啊，不得了啊，咱的韭菜一下成网红了。
3: 哎呦，可不是。
7: 哎，你当人家大学白上了，这是知识改变命运，教育阻断贫困嘛。
6: 哎呦，是的。各位老铁啊，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小店，今后还会有绿色的农产品给大家直播。哦，我们甜水村还有个特产。花儿，
1: 早阿姨来一个。
8: 我，哎呦，哥紧张的
3: 呀。哎呀，早花，你唱，你这一唱啊，咱这韭菜卖得更好了。
8: 哦，那我就唱。

0: 正不正啊？正着嘞。
1: 那我下来了啊。
0: 哦。哎，
1: 这牌匾一挂，咱就算正式开张了。
2: 哎，甜水客，
1: 客栈
2: 干啥的？
1: 四婶子
2: 啊，
1: 这是旅店。
2: 哎呀，村子里头开个旅店，谁来住你？
1: 啊，这黄花菜地、枸杞地、葡萄长廊，咱不稀罕，城里人喜欢，一放假就爱到咱乡下来耍，这叫美丽乡村休闲游。
2: 哦，
1: 啊喂，啊啊对，下周末，哎呀，不好意思啊，下周有蟠桃采摘节，房间已经全部订完了。
2: 哎呦，
1: 不好意思啊，
2: 哎，这牌子刚挂上就订满了
3: 啊。小雪把照片发到网上了，哎呀，问的人可多了，
2: 哎呀，
3: 不光来住，还要吃咱的农家饭嘞，枣花的甜水农家餐馆哟，也马上要开了。
2: 哎呀，怪不得枣花昨天在微信群里说要收野菜土鸡土鸡蛋呢。哎，小雪
1: 啊，
2: 你说四婶子能不能也开个客？哦，对了，客栈，
1: 可以啊，你还可以开个小店。就叫四婶有礼。
2: 哎呦，我有啥礼呀？
1: 哎呀，四礼物的礼。
2: 哦，
1: 人家旅游啊，都喜欢买点土特产带回去留个纪念或者送朋友。你手巧啊，四婶子，把你和村里人绣的鞋垫、头巾、荷包啥的摆到店里头，再把咱这土特产也卖上。
2: 哎呀，到底是上过大学的，脑子好使。哎，小雪，我要是开了没人来住咋办呢？
3: 哎呀，黄局长说要在咱村里头建个移民博物馆。
2: 哦，
1: 还要组织福建的游客来村里旅游，全方位助力乡村旅游产业，就怕到时候四婶子你忙的鞋都到处穿上。
3: 哎呀，坏了，哎，电视忘了。哎呀，
2: 哎，啥电视嘛，一惊一乍的。
1: 哎，快，刚开
4: 始。欢迎继续收看产业扶贫在行动，有请下一位代言人。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吴中市红四浦区甜水村的村支书，我叫马万喜。我为大家推荐的是黄花菜。我们红四浦土壤干燥，透气性好，
2: 这不是马万喜吗？
5: 上
2: 了中央台了，
5: 非常适合种
1: 黄
5: 花
1: 菜代言去了。
2: 哎呀，这一说全部都知道咱红四浦的黄花菜了。
1: 可不是嘛，上周咱的黄花菜参加展销会了，外国人都抢着签合同呢。
3: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有了黄花菜合作社，咱是真正的后顾无忧了。

0: 共产党好，黄河水田。写得好啊，写得好。
1: 季书记，哎，那边啊是罗山航模基地，每年举办航空旅游节的时候，那天上地下热闹得很呀。那北边是一片金果林日光节能温棚，每年春天室外桃花开的时候，棚内的桃子正好成熟，形成外花内果的美景，集赏花采摘、休闲观光、民俗文化、吃住行一体，来带动增收致富，吸引了好多周边和外省市的游客嘞。
0: 哎呀，哎呀，搬迁一方移民，致富万千群众，再造一片绿洲，恢复一方生态。
1: 对，
0: 万喜啊！啊，20年前的承诺，我们做到了。
2: 哎，这地方景色真不错，我们在这拍张照片吧。
3: 好呀，好呀，来，过来。
1: 季书记。这是小公园，前面啊是文化广场。
0: 看看大家脸上的笑容，就知道生活多安逸多幸福了。想不到啊，想不到啊。
1: 季书记，您这次回来说的最多的那就是想不到哦。
0: 我这是有感而发呀，我退休5年，咱甜水村变得我都不认识了，确实是想不到啊。
1: 金书记，这是村民给咱的农民丰收节排练节目呢。哦，
0: 好啊好啊，日子富了，文化生活精神追求要跟上。
4: 呀，金书记。哎呦，
0: 杨三愣啊。
5: 季书记，哎，季书记来了。
0: 哎呀，乡亲们好啊。
1: 大家伙，
0: 乡亲们好啊。
1: 季书记惦记咱甜水村，回来呀看看大家。
0: 是啊，看看大家。
5: 欢迎老书记。哎，
0: 好好。
4: 季书记，哎，你好着吗？哎，
0: 好好啊，看到大家的日子这么好，我这心里呀跟灌了蜜一样。乡亲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咱们的好日子啊还在后头呢。哎，希望大家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把咱的日子过得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5: 节节高。
4: 来来来，咱给季书记扭一个。
0: 锣鼓一响，我的心也跟着砰砰的跳啊。
1: 季书记，哎，是不是和当年咱迸沾试水的时候一样了？
0: 对，浑身热血沸腾。
1: 我记着当时你高兴的也扭秧歌了。
0: 哎，我记起来了，你也扭了，对不对？
1: 要不今天咱也扭他一下，
0: 来，扭起来，
6: 扭起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第三集，剧中人马万喜由王旭峰演播，凤莲由孙卓演播，小雪由曹一倩演播，春雷由杨颖演播，杨三愣由田小兵演播，枣花由马音演播，季书记由任杰演播，黄局长由惠龙演播，四婶子由扈倩倩演播，小琴由新月演播，小宝由武凤春演播，万喜爹由李进演播，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3: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4: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3: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4: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3: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4: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5: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首先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种看着还挺可怕的小动物，小朋友们你们猜是什么呢？是蜥蜴。那蜥蜴的尾巴为什么会断掉呢？小朋友们，有些动物啊，受到攻击时会主动地断掉身体的某些部分来吸引敌人，自己呢则趁机逃掉。这种现象在动物学上叫自截。那遇到敌人时，蜥蜴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一旦快被抓到了，许多蜥蜴就会主动地断掉尾巴的一部分，换取逃生机会。它们的尾巴会在特殊的位置断掉，不久之后呢，断掉的部分会再生，只不过再生的部分与原来相比，外观和内部结构都会有所变化。那住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岛上的科莫多巨蜥就不需要用断尾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因为呀，在科莫多岛上没有比它们厉害的动物了。科莫多巨蜥中有的体长超过3米，体重超过100千克，它们捕食动物时凶猛异常，有时还会攻击人类。那小朋友，蜥蜴的尾巴为什么能轻易地断掉呢？因为蜥蜴的尾椎骨中有特殊的软骨横膈处，此处呢是没有钙化的，容易折断，外面覆盖的皮肤往往也比较薄，因此呢尾巴能够轻易地断掉。那小朋友，刚刚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了啊，蜥蜴的尾巴是可以断掉的，这样它就可以保护自己。那其实呢，还有一种动物也是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小朋友们你们猜一猜是什么动物呢？没错，就是壁虎。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再简单的给小朋友介绍一下断尾求生的壁虎。当壁虎面临被捕食的危险时，往往会自己断掉尾巴来吸引敌人的注意，自己呢则找机会逃跑。那断掉的尾巴虽然还能动，但是呢并没有受到壁虎大脑的支配，只是神经暂时还活着罢了。过不了多久，壁虎的尾巴就会再次的长出来了。小朋友们，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首先啊，我们先来收听安徒生童话《大海蛇》。
1: 有一条小海鱼，它有1800个兄弟姐妹，年龄都一样，整天在海里游来游去。他们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哪里，所以他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当然，大海里的食物非常多，他们不会饿肚子的。太阳的光射入水中，把他们的周围照得很明亮，海水清澈见底，小海鱼们一起在大海里游着，他们紧紧地挨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突然，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一条又长又重的东西从上面落到他们当中。这东西一会儿也不闲着，它越伸越长，有的小鱼被它给撞伤了，有的还被撞死了，真是太可怕了。所有的小鱼大鱼，从海面到海底的鱼都惊慌地逃向一边。那个又长又重的东西越沉越深，越来越长，长得让他们看不到头。海里动物们都注意到了这条巨大无比、来历不明的长长的可怕的东西。这东西像一条大海鳗一样，就这么突然从上降了下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其实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大电缆，人类把它沉入海底，就可以让欧洲和美洲两大洲的人们通过这条电缆互相联络了。可是海里的这些动物居民不知道这个，所以凡是电缆经过的地方，海里的合法居民们就会感到惊恐害怕，还会引起一阵骚乱。飞鱼吓得从海面窜出来，尽力往高处飞。一种叫防蝠的鱼吓得像颗被射出的子弹一样急速冲过水面，其他的鱼都飞快地钻入海底躲了起来。海参们吓得使出了抛长逃命的绝招，龙虾和海蟹也都从自己的硬壳里钻出来，逃向更深的海里去了。在这一片混乱中，那1800个兄弟姐妹也逃散了，只有十来条还待在一起。他们静静地躲了一两个小时，等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才开始好奇起来。他们朝上下左右望了望，好像看到了那个把他们吓坏了，也把大鱼小鱼都吓坏了的东西。他躺在海底，根本看不到他的头，也看不到他的尾巴。他很细，但很结实。他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不过小鱼们认为，他可能是在耍花招。一条胆子很小又很谨慎的小鱼说，
2: 就让他躺在那儿吧，他跟我们没有关系。
1: 但是最小的那一条小鱼却很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怪东西。既然它是从上面落下来的，那去上面看看，可能会了解到它的来龙去脉。于是他们就游向了海面。天气晴朗极了，在海面上他们碰到了一只翻筋斗海豚。小鱼们认为他一定会看到和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小鱼们就问他，可他是只高傲的家伙，根本不理会小鱼们。小鱼们又去问一只海豹，他比较客气，他知道的事情也比海豚略多一点。那只海豹今天吃得很饱，所以他还比较客气。于是他就从人类是怎么把那个长长的家伙从陆地上抛进海里的经过说了一遍。
3: 我曾经看到过你们说的那种大海鳗，
1: 它本来是在陆地上的，人类想把它用船移动到大海的另一边去。它本来已经被人类驯服了，人类把它卷成一团，可是一到了船上，它就一下子钻进了海里去了。人类拉也拉不住它，它躺在那里，我想它会一直躺在那里的。
2: 一条小鱼说，它很细。
1: 海豹说，那是饿的，不过它很快会恢复过来的，会恢复到原来那么粗壮。我估计它就是人类非常害怕又经常谈论到的大海蛇。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从来没有相信过有它，现在我信了，就是这东西，大海蛇。
2: 说完，海豹就睡觉去了。小海鱼们很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决定去海底看一看。他们一路上把这件事儿告诉了鲨鱼、巨鱼还有鲸，他们都认为这个新来的家伙一定是很有本事的。不过他们也说不清这长长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他们结伴往前游，去见识一下这些鱼儿描述的那个东西。大的鲨鱼一边游一边凶巴巴地说，
3: 哼，如果它还躺着不动的话，我就一口把它咬断。
2: 正说着，大家突然看见迎面正巧游来一条长长的家伙，它一扭一卷地游着，看上去它的身体有几丈长啊。鲨鱼以为这就是鱼儿们说的那个长长的大海蛇，刚要冲上去，巨鱼忙说，别冲动，我见过它，这是一条大海鳗，它从来没有在海里胡闹过，也没有吓唬过其他鱼。既然是这样，鲨鱼就收起了两排大牙，然后约上了海鳗一起继续向前游。一路上他们还约了不少海洋鱼类，不管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大家一听说了这个特大新闻，就都跟着去了。就是那些本来胆小的，现在也不害怕了，因为有那么多鱼在一起，大家伙儿一起游，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一大群来到了那块地方了，那怪物躺在那儿，鱼儿们都抢着说。通讯电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为人类的思想是从他的身体里流过的，所以他是有生命有思想的。他横躺在海底，从欧洲到北美洲，越过海底沙岗、烂泥、石礁和海草丛生的地带，他还穿过了像树林一样的珊瑚丛。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大家观察了好久，依然看不到头，也望不到尾。大鲸鱼说，
4: 那东西很狡猾，它不说话是不是在琢磨怎么攻击我的肚子呀？那可是我身上最脆弱的地方。
2: 长着长长手臂的水螅试探着摸了摸电缆，
5: 它一片鳞也没有，是不是它已经死了？
2: 还是大鲸鱼的胆子大，它毕竟有那么大的身体。他靠近了电缆，试着问他，
4: 哎，你是鱼还是植物？你从上面掉下来，在我们这里能活下来吗？
2: 可是电缆却不回答，它没有这种功能，它的体内有思想在通过，人类的思想在交流，这交流着的思想从这个国家传向那个国家，它一秒钟跑成百上千里路，所以不能说它没有思想，它是充满了思想的。它除了没有回答的功能，它也没有闲工夫回答，它传送信息很忙呢。性情粗暴的鲨鱼不耐烦了，它呲牙咧嘴大声喊道，
3: 你是要回答还是想被咬断？
2: 其他的伙伴们也大声附和，
6: 你是要回答还是想被咬断？
5: 沉默的电缆终于激怒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家伙们，所有的鱼儿喊了起来：咬它，咬它！
6: 他们乱作一团，搅浑了海水，谁也看不见谁。于是他们一起向电缆冲去，一只海猫冲在了最前面。正当它张开嘴要去咬那电缆的时候，冲在它身后的巨鱼一不小心一下子把锯子刺进了海猫的尾部，痛得海猫哇哇大叫，再也没有力气去咬电缆了。这时候海底的大鱼小鱼、海参蜗牛对着打了起来，谁也看不见谁。他们都以为自己正在和那个长长的东西战斗呢。电缆静静地躺着，干着自己必须干的事儿。他心里想，他们咬断了我也不在乎，我会被捞上去修复好。我的同类在其他海里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鱼儿们累了，海底又平静下来。最后还是海牛做了总结：这东西和我们不是一回事儿。据我分析，这又是人类的一个发明，我们招惹它是没用的。其实这条被鱼儿们称之为大海蛇的电缆，真的是人类聪明才智的产物。它被人们放置在海底，传递着信息，它的速度快得像光一样。它不断的发展，威力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它穿过所有的海洋，绕过地球，把信息传到世界各地。这条大蛇在深深的海底延伸着，它充满了人的思想，用各种语言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它是海洋中一切奇迹中最奇异的东西，它就是我们时代的大海蛇。

0: 准备好了吗？
1: 咪咪咪猫猫猫，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4: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的张佳瑞，走在挂满五星红旗的街道上，看着风中飘扬的中国红，我心里满是骄傲与感动。我想大声说，祖国妈妈生日快乐，愿您山河锦绣，繁荣昌盛。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是归国。1955年，一艘从美国旧金山开往香港的邮轮停靠在洛杉矶港口。当轮船缓缓离开港口，驶向大海，一位中年男子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他要回家了。为了这次归程，他准备了整整5年，他就是钱学森。他站在甲板上，遥望着那渐渐消失的特米纳岛。在那座小岛的囚禁室里，他度过了黑暗而又屈辱的15天。他的夫人去接他，他形同骷髅，体重减少了15公斤。他不再说话，他用沉默表达着最深沉的愤怒。在钱学森心中，甲午的硝烟还未褪尽，圆明园的伤痛犹在心底，9·18的炮火萦绕在耳际，南京城的血海留在梦里。弱国贫民，兵连祸劫，灾难深重，发愤啊！30岁的钱学森就取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级空气力学家。36岁的钱学森就已经成为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不属于美国。这个在东海岸树立起自由女神像的国家，却在西海岸关押了一个只是渴望自由、渴望回到父母身边的孩子。为什么？一位美国将军回答道，无论在哪儿，他都抵得上5个汉军陆战师，宁可杀他也不能放他走。一位美国科学家说道，美国如果失去钱学森，那将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游轮驶入公海，太平洋的上空已经笼上了浓浓的夜幕。钱学森想，在地球的那一面正在升起黎明的曙光，那里就是自己的祖国。他的生命之帆在那里升起，一切力量的源泉都来自于那个方向。21天后，新华社向全球发出电讯，写目的标题是钱学森到达广州。一声汽笛长鸣，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的祖国。钱学森到达广州时，一位美国战略学家也道出了一句真实的预言。由于钱学森的归来， 是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半个世纪。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小朋友们，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小小朗诵家和小小故事家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听着你们充满力量的声音，豆豆姐姐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地把对祖国母亲的爱表达出来。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国庆节玩得开心。好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雨欣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召开中国政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至2025周期儿童健康发展合作项目总结会。会上，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健康监督所负责的中小学生肥胖防控行动项目营养校园项目二期作为全国典型案例亮相，一套成熟可复制的顺义经验正从北京走向全国。以前不爱吃青菜，放学总想买零食，现在学校有营养课，我知道了荤素搭配的重要性，每天主动吃蔬菜，戒掉了零食，课余还会跳绳跑步，体能变好，体育课也不再吃力了。东风教育集团东风小学一名学生的这番话，正是营养校园项目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2016年，区卫健委和区教委联合启动了营养校园项目，针对中小学生挑食偏食、零食泛滥、运动不足、肥胖率逐年攀升的问题，顺义创新打造1+2+2+3校园营养健康工作模式，从机制搭建、平台赋能、技能培育、习惯养成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破解青少年营养健康难题。多所学校优化食堂膳食结构，常态化开展营养健康主题班会、膳食知识竞赛、健康手抄报等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主动学习营养知识，树立健康饮食观念。区别于传统校园健康管理模式，数字化精准化是顺义营养校园项目的核心亮点。顺义依托智慧化手段，打通家校医健康数据壁垒，实现学生营养健康与体重管理的精准预警、分级干预、科学引导全闭环服务，同时打造青苗营养课堂科普平台，功能覆盖智能营养配餐、个性化体重管理、专家在线答疑、健康知识科普等多个维度，平台定期推送身高体重测量提醒、膳食调整建议、运动打卡指南，兼顾学生日常管理和家长科普需求。截至目前，平台线上直播课堂累计吸引18.7万人次家长参与学习，让营养知识走进千家万户。站在新的起点，区卫健委将与区教委做好协同联动，不断擦亮顺义健康教育名片，为守护青少年健康交出更精彩的顺义答卷。记者曹思龙报道。秋风过处，万物即将染上沉静的色调。在木林镇大韩庄村北景观大道金陵属田间课堂旁，一片明亮的金黄正迎着日光浩浩荡荡地铺展开来，那是向日葵花海，正以最热烈的姿态为秋日的村庄点上一盏盏暖灯。远远望去，一株株挺拔的茎杆顶着硕大的花盘，像是从大地深处举起的金色杯盏，风吹过，花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在吟诵一首关于土地、季节与希望的田园诗。蓝天为幕，白云为笔，村路蜿蜒其间，这片金黄花海成为木林秋日里动人的画卷。走近细看，向日葵花瓣层层叠叠，围着中央觅食的管状花，蜜蜂在花盘间忙碌穿梭，停住片刻又翩然飞远。置身其间，城市的喧嚣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开，只剩下满目灿烂与满心安宁。这片花海不仅装点着大韩庄村的秋日光景，也悄悄为村庄带来了新的生机。花开时，游客可在花海中驻足欣赏、拍照留念，把花海的诗意分享给更多的人。待到花期过后，向日葵不会就此退场，花盘低垂，籽粒渐满，成熟后的葵花籽可加工成

0: 或榨油，成为特色农产品。从一季花海到一条产业链，向日葵将把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趁秋光正好，不妨来大寒庄村走一走，沿着景观大道慢慢前行，看金色花海与蓝天相接，听风声与风鸣交织成曲。在这里，你可以像一株向日葵那样，面向暖阳，忘记烦恼，沉浸在这片宁静而美好的田园风光里。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仁和镇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对九小场所进行安全大体检，织密织牢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针对辖区九小场所数量多、分布广、业界杂的特点，仁和镇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仁和镇平安建设办公室安全负责人田文静表示，本轮安全检查重点排查整治用火、用电、用气、消防设施、疏散通道、违规住人等各类安全隐患。在临河月圆社区附近的新便民街，安全巡查员逐户上门排查，严查各类经营性安全隐患。针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店铺，重点检查防爆柜配置、电池存放规范等情况，杜绝违规存放、充电等风险。针对沿街餐饮店，细致检查油烟管道机油情况，督促商户定期清理烟道，杜绝火灾隐患。安全巡查员还重点排查各商铺电箱电路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线路裸露等问题，现场指导整改。安全巡查员在卡法国际广场排查商超经营仓储环节安全隐患，认真核查各商户应急救援预案制定情况。针对商户库房货架摆放密集、应急通道预留不足、遮挡疏散路线等问题，安全巡查员督促商户重新规划货架布局，保障应急通道畅通无阻。针对排查发现的电器线路破损、老化等问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商户立即更换破损线路，消除用电安全隐患。本次检查坚持检查加整改加宣传同步推进，一体落实，对排查出的一般隐患当场整改，限期整改隐患进行帮扶指导，重大隐患挂牌整治。同时，安全巡查员在检查过程中向商户宣讲消防安全常识，提醒商户严守安全底线。温馨提示：一、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注意防火防盗，营业结束后关好门窗、水电气等，以免发生意外。二、遵守电器设备安装使用规定，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安装使用不合格的开关插座等电器设备。三、定期对电器设备进行检查，不撕拉乱接电线、违规用电，确保用电安全。店内禁止电动车充电停放。四、及时清理门店房前屋后、楼梯间、楼道出入口等处的可燃物、堆积物，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五、不要挪用堵塞消防设施和器材。六、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培训，确保全员熟练掌握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并落实好消防应急逃生演练。七、不得将明火物品倒入垃圾桶内，严禁在垃圾桶内焚烧垃圾。八、店内禁止吸烟。九、油烟管道每60日清理一次，并做好相关台账登记。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事故的应急处置办法。室内发现漏气，一、首先关闭厨房内的燃气进气阀门；二、立即打开门窗，保持室内通风；三、不能开关电灯、排风扇及其他电器设备，以防电火花引起爆炸；四、严禁把各种火种带入室内；五、进入燃气味大的房间，不能穿带有钉子的鞋；六、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报修电话，室内打电话或手机会产生静电火花，以免有电火花产生引起燃爆。室外燃气管道发生泄漏，一、立即通知燃气公司组织抢修；二、对泄漏现场进行安全监护，禁止火种进入泄漏区域，协助抢修人员查清具体泄漏位置。燃气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由燃气引发的火灾，要沉着冷静，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一、迅速切断燃气源。二、起火处可用湿毛巾或湿棉被盖住，将火熄灭。无法接近火源时，应用沙土覆盖。 利用灭火器控制火势，利用冷水降温以防爆燃。三，如火势很大，个人不能扑灭，要迅速报火警，火警电话119。四，火警电话打通后，应讲清着火单位、所在地区、街道等详细地址，讲清着火原因、火势如何、火灾现场是平房还是楼房、燃气使用不当造成中毒的症状。一，轻微中毒，像重感冒一样，流鼻涕、眼泪、头昏、太阳穴发胀，此时患者应立即离开室内，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即刻能恢复。二，中度中毒，四肢麻木无力、呕吐、眼球胀痛、恶心、坐卧不安，此时应立即将患者送医院抢救。三，严重中毒，昏迷、呼吸困难、休克，此时应立即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马上送医院抢救，否则时间一长可能因缺氧窒息死亡。日常使用注意事项：开窗通气，在使用燃气时不要紧闭门窗，要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如开启窗户和排气扇，让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室内来。特别是几个人连续使用热水器洗澡时，应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适时地保持一定的室内外通风换气，避免因室内空气来不及交换而发生事故。有人照看，使用燃气时最好有人照看，防止燃气器具的不正常启闭。临睡或长期不使用燃气时，要关闭燃气表前的总开关，建议市民安装质量合格的燃气泄漏报警器。如果发生燃气泄漏，报警器能及时报警，并联动脱排油烟机向室外排放废气，这是当前能防范燃气泄漏的有效措施之一。淘汰更新，无论是何种燃气器具都有正常的使用年限，普通的家用热水器和灶具的使用寿命通常为6至8年，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必须及时更新。清洗保养，请根据燃气器具的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做好维护保养工作，这样既节能又安全，通常的保养频率约为1年1次。定期检查，要经常检查热水器烟道管接口处是否发生损坏或脱落，烟道是否被堵塞而造成排气不畅。此外，还要经常检查灶前连接的橡胶管是否出现老化和开裂，燃气胶管的接口处是否用家具紧固等。橡胶管的使用寿命通常为18个月，燃气部门还专门建议市民使用金属软管连接灶具。及时报修，当闻到类似燃气泄漏的异味时，应首先打开门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同时立即关闭燃气总开关，疏散室内人员。在此期间应杜绝火种，禁止启闭任何电器开关，及时到户外拨打燃气热线报修，待专业人员修理完毕后方可回到室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的义务，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损坏的，请及时告知管道企业，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人人有责。在生活中如何做到安全用气呢？下面9个安全提示，请您一定要牢记。合格灶具，购买选用合格的燃气灶胶管、气瓶、调压阀等，使用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禁止改动，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灶具等设施，更换气瓶要与管线连接牢靠，并检查是否漏气。禁止包裹，不包裹燃气表、热水器等燃气设施及附属管道，不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以免影响密封效果。切勿离人，使用燃气的房间应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做饭烧水时要有人照看，避免汤水沸溢造成火灭漏气。及时关闭，使用完燃气后应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检查维修，应经常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现象，发现异常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泄漏操作，发现燃气泄漏时要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使用打火机等明火进行燃气泄漏检查。装置配备，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 及时发现和处置燃气泄漏事故，报警求助。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 转 0108-6686-6686，0108-9423-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鞋管网格二合一，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3: 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8: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7: 得嘞，那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张方抬头那么一看，我的个妈呀，吓得是魂不附体。这仨人什么样？上吹手是个黑的个儿，这家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就好像三国的张飞转世，大脸头胡子，大脸蛋子，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辫子在脖子上的盘着，周身上下一身轻，腰里沙的腰里硬，二目如灯，抱着个肩膀子怒冲冲盯着他。下垂手是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脑袋长得都出号了，说张方脑袋大，比张方脑袋能大着6圈，锃明刷亮，一根毛都没有，被月光一照都反光啊，小窄脸儿尖下壳，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瘦蒿就是那眼眉长出多长来，跟屎秃了那个笔头差不多，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子锃明刷亮，大鹰钩鼻子，薄嘴片，圆青色一套衣服，背后背着长条的包袱，手捻虚髯，面带冷笑盯着张方。正当中的是个出家的老道，也是个大个，宽宽的肩膀，月白色的道袍，月白色的中衣儿，腰里扎着丝绦，头上戴着蛙龙道巾，面如瓦灰，一张大长脸，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千金，大三角眼如电，背后背剑是手摆拂尘。就这仨人往那一站，张方能不害怕吗？是谁呀？久打交道，大闹北京城的黑大个，野飞龙燕雷，大脑袋的老头，塞南极的诸葛宏图，正中央的老道，就是云台三的名剑之三，云侠道士杜清风。 不唠叨。我说这几个人您不陌生吧？您要听过前段《铜陵传》，您对他们仨太熟悉了。这野飞龙、燕雷大闹北京城，把牛小子、虎小子打得口腔鲜血，搅闹雍亲王府。后来铜陵实在没办法，献决议掌打野飞龙，把他打吐血了。这个杜清风三番五次想要铜陵的命啊，在大喇嘛庙跟铜陵比过武，把铜陵逼得没办法了，抛月亮剑才把他给赢了。这诸葛宏图大闹雍亲王府，偷过雍亲王的文鼻烟壶，在九公主坟大战通海川。后来他们几个合手对付铜陵，把铜陵累得大口吐血，好悬没死了。就这仨主，他们仨都是剑山蓬莱岛的，都是英王富昌手下的大将，怎么跑这儿来了呢？有原因呢。现在英王富昌招兵买马，插旗造反，跟大清国要对着干。对着干没人能行吗？他们有个人名单，武林之中有名的剑侠都有，什么大清国四大名剑、江南八大名剑、三十三路名侠、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凡是能想到的高人全开列到名单上。干什么？尽量请到剑山给帮忙。英王富昌在剑山蓬莱岛开的招贤馆、聚贤楼，光请去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其中这名单上也有惠斌一个。他们知道惠斌是个人物，坐镇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江湖人称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这把惠斌请到剑山蓬莱岛帮兵助阵，如虎添翼。那么惠斌的身份太高，一般的人来请不动，故此英王降旨让这仨人来请惠斌。就这仨人一个比一个横，那武功那是跟北侠、南侠、铜陵都差不多少的人，一个张方都受不了，何况来仨。张方吓得一缩脖，前进无门，后退无路，这下可要了我的命了。很本能的，他双手一捂在怀里头，捂了捂八宝莲花露，心说这是命啊，比我的命都值钱呢、啊。这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解药落到他们手里头，那就抠不出来了，粘的人呢废了，俩眼也瞎了，也别奉旨西巡了。这责任谁能担得起？我怎么那么倒霉？呸！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都。可是事到如今怕也无用了，张方自己安慰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心里说，张方啊，你是男人吗？是啊，男人就得有骨气，对不对？对呀、啊， 既然有骨气，生而何欢，死又何惧？你怕什么？越怕越有鬼，对不对？对呀，那就拿出小的骨头来，别怕。对，就这么的。哎，您别说，自己这一打气儿，腰杆顿时直溜了，肩头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他把大脑袋一拨了，冲这仨人一呲牙，哎呀，这可是老熟人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三位挺好啊。他嬉皮笑脸的耍这套二皮脸，杜清风往前大跨了一步，把浮尘一晃，又见面了，你不是张芳吗？啊，不是我是谁？蝎子粑粑独一份，别人能像我长得这么俊俏吗？少耍贫嘴，张芳，你干什么来了？
2: 喂，爷。
20: 张芳一想，有门能钻空子。看这意思，他们还不了解古刹玉皇顶发生的事情。我背不住说他瞎话，就能浑水摸鱼，混过关去。啊喂，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头烦闷，出来过过风，看看山景，啊，溜达溜达。这是真的，那能假得了吗？张芳，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今天我们打算把点坏水给你挤干净。大概你心里很清楚，你跑你是跑不了了。我们仨不管是谁，要叫你跑了，我们就没有脸面活在世上，就不够个剑侠二字。张芳说实话，佟林在哪儿呢？大老杆现在何处？张芳一听，哦，他们不知道，的确不知道。我师叔摊了事儿了，这事儿他们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正好唬唬他们。哎啊，我们爷俩形影不离呀，我是他的影子，看着我就看着佟林了，看着佟林那也就看着我，病太岁了。我师叔这两天呢有点上火干燥，在前面那树林里大便呢，一会儿就到。哎，师叔啊，快拉，这遇上熟人了。哎，真有效力了。这仨人闻听此言，彼此看了一眼。张芳，那么你跟佟林上哪儿去了？
2: 没说嘛，溜个圈。刚才那话呀，我没全说。我们呢，跟慧斌长老处的不错，到他的古刹玉皇顶那坐了一会儿，喝点水，唠了闲嗑。老熟人嘛，叙叙旧，哎，也就是仅此而已。
20: 野飞龙燕雷是个粗人，但这仨人当中心眼最多的就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他年纪比较大，经验十分丰富。一看张芳说话眼珠子直转悠，就明白他是现编现说的。这里边肯定有文章。诸葛宏图手捻银髯，迈步来到张芳近前。张芳，这么办吧，趁着佟林未来之前，咱们先找个地方谈谈怎么样？
2: 在这谈不挺好吗？还上哪儿谈去？
20: 嘿，自然是有地方。 我们打算把你带回剑山蓬莱岛，那有的是闲房间，给你找个地方，咱们好好谈谈，你看怎么样？张芳一想，我要到剑山呢，就得把我剐了。哎，老爷子还是您心眼好。哎，这么办得了，这事儿呢得跟我师叔佟林商量商量，对不对呢？我师叔同意，我没说的。我师叔要反对，我就没办法了。师叔啊，你怎么还没完事儿？这真着急。哎，来了，怎么来了？说着话，他往三个小子后头一指。这三个人真以为是佟林来了，与此同时全都扭向关桥。啊，我两发，一看什么也没有，再回头一瞅，张芳抱着脑袋就跑了。这小子比谁跑的都快，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出去一箭多敌。杜清风一看，一瞪眼，这小子可恶，咱们上来忘了，可能佟林没来，追。三个人往前一踏腰，唰唰唰，一晃身把张芳就撵上了，三角形把道路拦住，别走！哎，我的妈，站这儿，跑哪儿跑？你再长出两条腿来，你也跑不了。张芳，究竟怎么回事？快说出实情，佟林现在何处？张芳憋的脑袋嗡嗡直响，就得顺嘴瞎白话，喊的不如炫的圆，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人家一揪根儿就听出是瞎话来了。张芳想这怎么办，实在编不上来了，最后把眼睛一瞪，说出实话来了。哎，怎么办得了？你们也甭刨根问底的，咱们实话实说吧。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闯三关为的是办一件特殊的大事儿。你办什么事情？办取药来了。取什么药？治眼睛的八宝莲花露，为的是给钦差大人年羹尧治眼睛。你们知道年羹尧是谁不？啊，那乃是西台御史，国家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皇上面前大大的忠臣。这次奉旨西巡，查办四川，也查办你们这贼窝的剑山蓬莱岛。没想到走到陕西凤翔府，中了贼人的暗算，用啄木箱把眼睛给戳坏了。现在我就是为了解药而来。我再告诉你们，解药已经到手了，可没在我这儿，在旁人手里头呢。药已经拿回去了，我呢顺便溜达溜达，看看金凤山的景致，结果遇上你们仨倒霉蛋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你们三个人要是识趣儿的，赶紧给我滚开，不然的话小太爷我要抓差办案，把你们绳捆车送，带进公馆，交给年的人按律治罪。你看这个张芳想拿官腔拍这三位，那能拍得住吗？野飞龙燕雷一听哇哇爆叫，二位跟他斗什么口？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把这小子掐死就得了，交给我了。妈呀！野 飞龙飞身经就过来。这家伙性如烈火，把单掌往空中一立，奔张方脑门电击。张方深知这小子太厉害，我呀20个捆成板也不是人家半个人的对手，赶紧一拨了脑袋把这一掌躲开。他躲开了，他身后的一棵树没躲开，那树能会躲吗？让野飞龙

0: 眼泪这一张大的树干上，耳轮中就听见咔，比二盆粗那么一棵大树，这一张就给击折呀。张芳吸着口冷气，这样拍的我身上，我受得了，骨头都被打酥了，我的个妈！晃大锥子，战也飞龙眼泪，一边打着，张芳扯脖子就喊：“来人呐，救人呐！我可要龙归唐海，御驾宾天喽，要玩完了，救人呐！”夜深人静，他那小尖嗓子传出多远去？真有人来了，也是在这树林来的。这个人弹嗽了一声：“张芳，不必惊慌，我等到了。”又来，这张芳一听，眼睛一亮，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横大锥子闪目观瞧。再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北侠秋天，秋大侠。再往秋天身后观瞧，跟着南侠司马空，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石谷王大侠，这三位怎么来的那么巧啊？他不是巧啊。前文书咱说，于秀娘夜探古刹玉皇顶，张芳偷着也跟出来了，丢了俩大活人，人家能不找吗？一看张芳没了，派人到后院一看，于秀娘没了，到屋里一检查，兵器白布囊都没了，可以断言他们两个人结伴奔了古刹玉皇顶，可把大伙急坏了。特别是金头老寿星于德福，于德福急得直跺脚：“丫头啊，你真不听话呀，你是个姑娘，你忘了你？你未曾行动之前跟你爹的打个招呼，你跟男人不一样，男人打了败仗不算怎么丢人，哪怕落在敌人的手里头杀了也无所谓，可你是个女孩，身大袖长，可以这么说，你现在是佟林的未婚妻，一旦落到人家的手里，让人家摸一把碰一下，当着你的面说一句难听的话，你还活不？你爹还活不？佟林还活不？假如佟林回来那天一听着这话，臊也得臊死，羞也得羞死，你怎么这么干事儿？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公主病。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上期节目当中，咱们提到了1949年的11月底，在刚刚解放不久的广州市里，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了2起恶性抢劫案件，涉案金额相当巨大，案情的性质也极为恶劣。经过我们公安干警的精心调查，最终确定了作案嫌疑人可能是一个来自香港的犯罪团伙。因为这个团伙一共7个人，作案的时候是人手一辆自行车，所以他们给自己的犯罪团伙起了个14轮党的名字。为了打掉这个作案团伙，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由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李良磊来担任组长。在他的缜密侦查之下，最终在一家打印社里发现了14轮党的踪迹。原来这个嚣张的犯罪组织利用这家打印社的设备，想要公开印刷自己的标签。于是我公安干警设下了埋伏，本想着趁他们上门取标签的机会跟踪，并且一举端掉这个犯罪团伙。可是没成想的是，狡猾的犯罪分子识破了陷阱，线索又中断了。一时之间，专案组的民警们陷入了困境，他们又该去哪儿寻找新的线索呢？犯罪分子做下的3起抢劫案，为自己的落网埋下了怎样的伏笔？一个意外落网的小偷，一艘珠江上的花艇，如何成为揭开案件迷雾的关键？当公安战士如神兵天降，这伙猖狂一时的悍匪将迎来怎样的结局？传奇，东方今天继续为您讲述14轮党的抢劫案。随着打印社埋伏计划的失败，专案组的民警们一时间失去了所有可靠的线索。现如今，他们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等着犯罪分子再次作案，进而自己露出马脚。或许您会好奇，这帮犯罪分子可已经连续办了2起大案了，现如今他们已经是知道全广州的警察都在找他们了，难道他们真的这么傻，还会继续作案，从而暴露自己的行踪吗？不瞒您说，他们还真就这么傻。或者说，这些犯罪分子他并不是傻，只是因为连续作案得手，让他们变得骄横盲目起来。可真应了那句老话了，老天要使谁灭亡，那必然先使他疯狂。果然，就在11月27号，也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2起恶性抢劫案发生的6天之后，这个猖狂的犯罪组织又做下了他们在广州以后的3起抢劫案，而且这起案件的发生地点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竟然发生在一家电影院里。早咱们就说啊，可不是今天大家伙都熟悉的那种有着若干个影厅还配备了超大银幕的电影院。14轮党下手的是广州当地一个只能容纳200多人的名叫微光影剧院的小电影院。这家电影院的老板姓李，来自澳门。他开办这家小影院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广州市的一批高档客户。别看这影院只有200多个座位，可是李老板呢，把他们分成了3个档次的观众区，其中最便宜的一档价格也跟一般的影院包厢的价格差不多。可想而知，来到这地方消费的都是些什么人。案发当天，14轮党的犯罪分子们混进了微光影院的贵宾休息室，此时正好赶上电影的间歇时间，休息室里大约有30来个客人。犯罪分子把客人们逼到角落里，然后有条不紊地一个个搜身，把客人们身上的首饰、金表、现金、皮包洗劫了一空，又从容地离去。等他们走的时候，第二部电影 还没开始放呢。幸好开办这家微光影院的李老板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听说自家影院里出了这种事儿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关闭门窗，禁止所有客人和剧院职工离开。当然了，他给客人们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警察一定会进行调查，希望客人们能够积极配合。之后李老板一个电话打给了广州市公安局报了警，专案组的警察们听说又发生了抢劫案，立刻在组长李良磊的带领之下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按照惯例，他们要对现场的客人和职工进行问话与登记，可就是这次问话和登记让专案组的民警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1: 组长，受伤者的情况都登记完了，不过我发现一个新情况。
2: 什么情况？
1: 我发现受害者里面有个人很像是德宣分局那个偷枪案里的通缉犯王森宝。
2: 你悄悄指给我看一眼，就是左边第三个穿黑西装的那个，你能确定吗？
1: 基本能确定。组长你也知道，解放前我就是干警察的，虽说他化了妆，但是我判断八九不离十就是他。
2: 好，
1: 不要惊动其他人，把他单独叫到这边来，咱们这边把他直接拿下。
0: 原来是对抢劫案受害者的进行调查，却不曾抓到了一个通缉已久的逃犯，这就让专案组的人多少感到了一丝欣慰。而让他们更欣慰的事情还在后面，通过这个意外落网的通缉犯，他们居然找到了十四轮党的新线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在这儿啊，咱们插上一句，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这通缉犯的情况。这人呢叫王森宝，当年是28岁，他本来出身于一个越剧艺人世家，早年间啊学过几年的戏。要说呢，这家伙呢本来是可以走正道的，可惜呀，他天生的是好吃懒做，总觉得唱戏是个苦差事，妄想着找到一个能够一夜暴富的行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结识了几个道上的朋友，跟着他们学了些偷盗扒窃的本事。您别看王森宝啊干别的不行，那当小偷是一把好手，加上早些年间学过演戏，还懂得一些化妆的技巧，使得他每次作案的时候都能变换不同的形象，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他是装什么像什么，一来二去的居然让他混成了广州地界上小有名气的扒手。可是您要知道，甭管什么年代，那小偷吧，他都是最遭人恨的，也是执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那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王森宝就在警察局里挂了号了，全广州的警察几乎都知道他的大名，只可惜一直没有抓到王森宝犯案的证据，这才让他长期逍遥法外。时间这么一晃呢，到了1949年10月，随着广州的解放，人民政府贴出了公告，要求所有的犯罪分子停止作恶，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认罪，争取宽大处理。就算不自首，只要不再犯案，警察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找你。可是王森宝这种老江湖，他怎么可能听得进去这种劝呢？另外，除了偷盗之外，他也确实没有别的手艺。

0: 于是乎这家伙在解放之后继续作案，而且做了一起大案。他竟然从省军管会的一个工作人员那儿偷窃了一把手枪。在当时新成立的广州市公安局里，接收和留用了一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老警察，比如我们刚才给您还原的那个场景当中的老简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老警察呢，打从解放前就跟王森宝打交道，对他的作案手法非常熟悉，于是就发出了针对他的通缉令。要说这王森宝呢，也是狡猾，犯案以后一直东躲西藏，警察们一时间啊，还真就没找到他的踪迹。既然如此，那这王森宝又怎么会出现在微光影院里头呢？刚才咱说了，王森宝在解放以后偷了军管会的一支手枪，枪被他拿到黑市上卖了。可是您要知道，像王森宝这样的小偷，钱来的容易，去的也马虎，卖枪的钱很快就被他挥霍一空，眼瞅着又没饭辙了，他这才不得已出来化妆，混进了微光影剧院。他想着呢，能放电影的时候一片漆黑，好下手偷点东西。嘿，也算他倒霉，下手之前呢，偏偏遇上了抢劫的了。不光东西没偷着，自个儿兜里的几块钱现金也被抢走了。之后更因为被公安民警识破，被戴上了亮闪闪的手铐。总之吧，王森宝就这样被押回了西山分局。按照惯例呢，他之前的偷枪案发生在德宣区，应该把他移交给德宣分局来处理。可是就要把他送往德宣分局之前，这王森宝突然间大喊起来：
1: 哎，老总老总，您别把我送走啊，我有话要说。你瞅瞅什么？有话到了德宣分局再说。我没跟你们说话，我跟你们那位老总说话，那是我们组长，而且什么老总啊，得叫同志。
2: 行
1: 啊，组长同志，我有话说。有什么话你说吧。我听说你们共产党有将功折罪的政策，是不是真的？
2: 不错，如果你能够戴罪立功，最终判刑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的。具体的你可以到德宣分局以后直接跟那边的同志反映。
1: 哎呀，组长同志，这事儿跟德宣没关系啊，我要反映的是关于今天晚上抢劫案的事儿。
2: 你都知道些什么？
0: 我知道今天晚上作案的人是谁，还知道他们住哪儿。此话一出，在场的公安民警们都是大惊失色。这王森宝真的有十四轮党的线索吗？不会是他为了从轻发落在这儿胡说八道呢吧？甭管王森宝知道什么事儿，到如今肯定是不能把他移交给德宣分局了。聂良磊他们立刻安排就地关押，之后呢，就对他进行了审讯。这一审讯，王森宝还真提供了重要的情况。原来就在他犯下那起偷枪案以后，广州市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这么一来，王森宝原来的住处就不能回去了。为了躲避追捕，他只好东家住两天，西家混几天。他其中的一个落脚点是珠江上的一艘花艇，它的主人是一个名叫阿秀的花艇姐。先来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花艇。所谓的花艇呢，就是清代以来广州珠江上特有的一种船只。上档次一点的花艇呢，可以为客人提供歌舞表演，也能提供一些食物，比如今天咱们在粤菜馆里常见的艇仔粥，最初呢就源于花艇。当然了，不是所有的花艇都那么清雅，也有些档次不怎么高的，其实呢就是暗中为客人提供买春服务的。比如跟王森宝相好的那个花艇姐阿秀，据说就是16岁时被人骗上花艇，沦落风尘。不过呢，这女人啊不简单，她靠着自己的打拼。

0: 人在十几年的时间当中，从一个卖艺兼卖身的女子，一步步地成为了一个控制一条大花艇和若干艺妓的老板。当然了，这其中也有汪森宝对她的经济资助。也因为如此，她才愿意将自己的花艇提供给汪森宝当落脚点。刚才咱们说了，王森宝犯下偷枪案以后不得不东躲西藏，大概在两天以前，他来到了阿秀的花艇上藏身。然而来了以后，他发现阿秀的情绪不大对头。
1: 哎，阿姐，有什么心事儿吗？
0: 是啊，说来给老弟我听听，看我能不能给你出个主意。哎，也好，你也知道，自从解放军进城以来，花艇的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好多经营花艇的老板怕被政府清算历史问题，干脆把船一卖，带着钱去海外了。哎呦，个人有个命，咱又没有海外的亲戚，总还是得留在广州讨口饭吃的嘛。可问题是，他们这么一来，把花艇的价格砸得一降再降。哎，你看那条花艇比我这个哟是又大又新，设施也豪华。可是你不知道啊，人家买船的价格只有买这条船价格的七成啊，你说气不气人呢？那条船确实不赖。哎，这买主是谁呀？一个30多岁的广府人，跟你一样精明机灵。哎，你看甲板上那个穿黑西装的就是他。顺着阿秀手指的方向，王宝森定睛一看，只见一个30多岁的青年男人站在甲板上，身上穿一身黑色的西装，神态中透着精明与凶狠。出于一种职业的本能，王宝森无意中就在脑子里记下了这个人的容貌。按说这事儿就应该翻篇了，可是说来凑巧，今天王宝森在微光影院里头遭到了抢劫，他突然间发现搜自己身抢东西的劫匪，哎，这不就是那天站在花艇甲板上的青年人吗？王森宝提供的情报让之前已经断掉的线索重新连了起来，专案组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抓捕行动。那么这14轮党最终是如何落网的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在这儿啊，我们不妨给您交个底。那个在珠江上买了花艇，又在微光影院里对王森宝进行抢劫的人，正是十四轮党里的犯罪分子曾华。他早些年间曾经在广州混过三年，干的就是在珠江花艇上当水手的活儿。自打十四轮党犯下了前两起抢劫案以后，作为这个犯罪组织领导人的邵继祥意识到警察一定会通缉他们，为了稳妥起见，必须要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落脚点。他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熟悉广州情况的曾华。曾华凭借着自己早年间水手的经验，觉得花艇是个好选择，于是他在珠江上相中了一条船。由于这条船的老板急于出手，而曾华他们也急于找到落脚点，所以双方在价格上几乎没什么拉扯，短短一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议价到交接的全过程。确定了曾华的身份之后，专案组在组长李良磊的带领之下，立刻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专门从其他分局借调了一批民警，对花艇展开了严密的监视。然而侦查员们一连对花艇监视了好几天，发现这条船和其他的花艇一样开门营业，

没有见到十四轮党来这里落脚，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这些犯罪分子啊相当的狡猾，虽然买下了花亭，但这只是他们安排的众多落脚点之一。另一方面，为了掩人耳目，这次花亭呢还必须得正常的营业接客，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花亭的新老板曾华的头上。可您想啊，曾华之前是个水手，让他当老板开花亭营业，这不赶鸭子上架吗？无奈之下，曾华只好花钱雇了个经理来代替自己。公安干警在经过缜密的调查之后，基本确定了花亭经理的身份，也判断他只是个替身，跟实际的犯罪应该没有关系。不过可以断定，曾华作为花亭的东家，势必要跟这个经理碰头，只要紧盯这个经理，就一定能够找到曾华的蛛丝马迹。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如同民警们预料的那样，在经过了几天的蹲守之后，某一天花亭经理忽然收到了别人转来的一封信，之后便神色匆匆地离船登岸。侦查员们跟在他身后，最终被带到了一个茶馆里，而约经理见面的正是曾华。后面的故事大家应该也可以想到了，侦查员们又被曾华引到了十四轮党真正的落脚点。在此之后，广州市公安局出动了大批的警力，甚至还从广州卫戍区借调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把这个落脚点围了个水泄不通。11月30号晚上10点，公安民警发起了对十四轮党的全面围捕，最终这七个江洋大盗无一例外的全部落网归案。两个多月以后，广州市军管会对十四轮党的七名罪犯进行了公审，虽然他们犯下的是抢劫罪，可是由于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非常恶劣，加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这七名罪犯最终被全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四轮党的覆灭可以说是大快人心，这个从香港过来的犯罪团伙仗着手法老练，在广州连续作案，其实嚣张了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忘了，那里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广州，绝不会容许犯罪分子胡作非为。回顾这次案件的侦破经过，其实也确实充满了巧合。如果不是干警们在电影院里抓到了那个小偷王森宝，如果不是他恰好在花亭上见过一名劫匪的模样，那这个案子八成还得拖上一段时间。但是话说回来，这种偶然背后其实是无数公安干警没日没夜付出的必然。这个案子的成功破获，给广州的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响亮地告诉所有人，不管犯罪分子多狡猾，从哪儿来，什么背景，在人民公安面前最终都只有死路一条。七名主犯被依法判处死刑，让这个轰动一时的系列抢劫大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羊城的天空也因为这群害群之马的清除而更加的清朗。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在五团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之后，四团的阵地也被敌人三面包围。20师长陈光送来命令，让四团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去，但是为了迟

撤退。耿彪却大喊了一声，那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彪率领着四团的战士们迎面地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彪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在敌人暂时退下去时，强烈的血腥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看见一个营有了支不住的迹象，于是想穿过公路去一营指挥战斗，但是他刚一跑上公路，就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去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向这里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个时候，五团五连指挥员陈访仁正好转移至此，一见这一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向他们的政委一点儿一点儿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的中弹，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了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了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1934年11月29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与南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这一天，尽管各部队的指挥员都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然有30公里的路途。30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12月1日的晚上。11月29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经知道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号，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通畅。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击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30日，天气晴了。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关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之下被严重地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

0: 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们伏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20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回答说：“渡了一半。”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了阻击他们红军10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6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上渡过湘江。
1: 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围，由角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1、2师明天继续抗敌。
0: 这封电报表明第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几乎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年仅28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他被他的对手何健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他在国民党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湖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的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25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了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当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凌晨1:30时，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红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朱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仅仅2个小时之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
2: 林、聂、彭、杨，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13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舞，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1号10办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2月1日30办。
1: 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 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3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的2天。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从30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的，有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的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缓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已经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了，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飘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从江水中重新爬上浮桥的小红军突然间扯开了嗓子，唱起了红军编唱的京剧《骂蒋介石》。
2: 听罢言，不由我怒火冲头，骂一声蒋介石，细听从头。你那年在广东点兵北走，欺骗我工农兵去做马牛，出湖南打江西，攻下汉口，哪一仗不是我工农战斗？旧军阀都被我英勇赶走，实指望工农兵得到自由，哪晓得到武汉你又反口，见着那革命人都要杀头，到一处烧一处，残酷野兽只杀得遍地里血似水流。你还说中国内没有对手，遇到了共产党是你对头，公罢工农抗租地主打倒，贪官们土豪辈也要赶走，白肥狗你胆敢与我决斗，我红军杀的你片甲不留。
1: 那一刻，湘江上所有嘈杂之声突然沉寂了，天地间回响着小红军带着童音的唱腔。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位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经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的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这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诵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之中踏上了艰难的撤离之路。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之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之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快地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的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险四伏的战场。11月30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了水车，但红三军团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墟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34师。34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34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30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了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34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了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的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了步枪声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贵军已经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贵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之内。军团长周坤在万分紧急之下下达了命令，23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路通路都已经被贵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至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个部分。天黑下来了，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的惨烈。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都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和担架。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华带领着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红军主力部队靠近。莫文华一口气跑出了20多里地，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华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这里距离湘江 还有大约40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向前赶。一出小镇，孟文华发现路边有一大堆的书籍，这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儿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地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夹、外文书籍。这是莫文华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巨战几个小时。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编剧马音，导演王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音响效果白马，花儿演唱李凤莲、马学军、郭金霞，出品人马雨珍，总策划吴静，总监制田宝贵、张仁汉，策划闵生玉，监制陈大志、李晓峰，制作人马音，责任编辑陈红，统筹刘宇。第三集。
2: 我听着院子里头有人哭着呢，进去一看呀，羊汤一地呀。哎呀，
3: 走去看看。四婶子，哎呀，
4: 全死光了。
3: 这咋闹的嘛？
4: 前两天有些打蔫儿，我想这是天热。今天早晨起来一看，全死了，十二只呢，一个都没给我留呀。
3: 啊，保级，有保险呢啊！
4: 没买嘛，早知道，哎呀，说着迟了，翻着糊了。哎
3: 呀，买了。嗯，当时你说不买，我想着你养羊没经验，还是买上心里头踏实，我就给你交上了。
4: 哎，真的？那咋赔呢？
3: 一只500，一共6000，村委会啊就能办理赔手续。
4: 哎呦，我的乖乖，交1.5块，一赔就是500。哎呀，我的命咋这么好呢？
3: 哎，是党的政策好。
4: 哦，对，政策好，还有你这个支书好。啊，哎，书记彭毅也好。凤莲，四婶子嘴上磨个把门的，以前胡说八道的那话，你别生气哦。
5: 没生你的气，我气的是有人事事瞒着我，把我当落后分子了。
4: 万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凤莲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3: 好，我改，以后啊，我一定早请示，晚汇报，这下行了呗？啊？
5: 以前我私心也太重了，今后我也改。全力支持你。
4: 好，我也改。再胡说就让雷把我劈了。
3: 四婶子，理赔单。进。
4: 傻笑啥你？
3: 三愣子，有事啊？
6: 有事。
5: 这个都
3: 这掏啥呢？请柬，这是要办事的啊？
5: 不是的，哎呀，快拿出来呀！
6: 给
3: 退保申请书。
7: 尊敬的村委会，我是沙枣花，丈夫早早就去世了，我一个人带着女儿。8年前，弟弟弟媳又走了，我把没了爹妈的侄儿侄女接回家。接连发生的变故让我家陷入了困境，村干部主动上门帮我申请了低保，民政部门跟我侄儿侄女办了孤儿证，享受了国家的抚养金，孩子们上学享受到了生活补助、贫困救助、爱心基金和助学贷款。感谢党和政府在那最困难的时候帮我度过了难关。
8: 我是杨三愣，曾经是个没大没妈的穷光棍，不务正业的懒汉。 出了车祸，腿残疾了。村干部没有放弃我，把我列为建档立卡户，还帮我加入了合作社。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人要懂得感恩，要懂得回报党和社会。我们申请退出低保，让那些更需要的人得到帮助。申请人：
7: 沙枣华、
8: 杨三乐。
9: 哎呀，枣华，小琴的助学贷款还没还完呢吧？
7: 哦，小琴说了，贷款他还。侄子侄女，村上也给安排了公益岗位，挣工资了。我不能再给政府添麻烦了，吃饱了要知道放碗呢。哎，万喜，
10: 哎，
7: 我家小孙子前些日子得病住院，花了4000多呢，拉了个大窟窿。你看这低保名额能不能？
10: 哎，住院医保能报销呀？
7: 哎，可是我，
8: 你开会去了不知道，人家嫌贵，根本就没交。
7: 哎呀，人家立卡户才交30，我们交180呢。我想着能省就省些，谁知道省着省着窟窿等着。
10: 哎呀，建档立卡要召开村民大会研究呢。
7: 可是我这
10: 四婶子，咱国家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那建档立卡是为了在脱贫攻坚中更好更早地帮助贫困户精准脱贫呀。最终咱还是要靠党的好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呢嘛。
7: 四婶子都明白了。
10: 哎，
7: 你放心，我绝不拖咱全村的后腿。
10: 对嘛。
7: 哎，三浪子，你和枣花啥时候办事呢？等得人眼睛都蓝了呀。四婶子，你
8: 秋后闲歇就领证，省得你四婶子老说我戴着绿帽子。
7: 四婶子是胡咧咧呢啊。那就等着吃喜糖了。
11: 罗山上的松树呀，更呀咧更呀，儿没带来呀，儿呀没花呀，共产党哟，和咱们姓。

0: 从移民搬迁到精准扶贫，西吉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小气候的变化也影响着产业发展格局。
1: 爷爷，西吉那么好看，我想去看看。
0: 如今培育出了冷凉蔬菜、
2: 优质马铃薯、枸杞，去看看咱的老家啊！
0: 宁夏贫困地区，
2: 你太爷爷还在那儿守着呢。
0: 年均增长11%。
1: 你说呀，贫困家庭这么些年了，为啥咱达就是不来红四补吗？
2: 嗨、哎、呀，不知道他咋想的。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也是该回去看看了。
1: 哦，回老家看太爷爷去喽。太爷爷，我来扶你。
3: 哎呀，大小豹真冻死。哎呀，哎呀，这伞啊，太爷爷天天爬着没事。
2: 你看看啊，这山绿的，树多的，哎，这路修的，咱都不敢认了。
4: 太美了，塞上小江南，宁夏的后花园，实至名归。
3: 嗯，咱这现在魅力都成旅游景点了。老房子进了移民搬迁旧址，我参观的人多得很。哎。红莲，
5: 咋了？
4: 早知道能成这样，咱就不搬了。
2: 哎呀，你个……
1: 哎呀妈，不搬就变不成这样了。停止粗暴掠夺，退耕还林，保护自然，恢复生态，才能和谐共生。
3: 哎，小雪说的好啊。
1: 爷，当年搬家的时候，你说留下有些事情要办呢，啥事情嘛？
3: 还债呀！
1: 啊，咱欠谁的债了？
3: 这大山呀、啊！哎呀，当初咱穷得靠山吃山，砍树开荒，把这山整得不成样子呀！咱甩手走了，我这心里能踏实不？
1: 嗯，那太爷爷，咱们的债还完了吗？
3: 还完了，荒山土山变成青山绿水。金山银山了，我这心思了了。年轻的护林员要来接班了，太爷爷该下岗了。

0: 打，刀里。
1: 哎呀，这还快得很呢。
0: 柏油路修到咱家门口了，能不快吗？啊，来来，我扶你啊。慢些慢些。风林，小雪。来。
1: 哎呀，这车帘都贴好了。哎，产业如虹，靠政策脱贫，荒漠变绿洲。小雨迎天，凭勤劳致富，撒球砌高楼。
0: 哎，行吧。
1: 哎呀，看看这楼都盖起来了。哎，
0: 前年秋上卖了葡萄盖的，过几年啊，咱村里就全盖成小楼了。哎，对了，你看啊，这柳树，这就是当年搬家的时候你递给我的柳树条子。
1: 哎呀，这长得比小二楼

0: 都高粱。哎呀，这树挪死，人挪活，这树都活了，这日子咋能不好呀？
1: 对着呢。
2: 爷，那你就不走了，我哥这次回来也不走了。
0: 啊，儿子，福建我边经理不当了？
2: 咱扶贫办联系了他们公司，来咱红寺补建厂，老板让他回来负责管理工作。
0: 啊，好事！
2: 我今年也毕业了，我也回来陪你。
3: 哎呀呀，你凑啥热闹来？人家实习单位不是要留你呢吗？
2: 我决定了，借乡村振兴的东风回乡创业。
3: 你，哎呀，好不容易进城了，你又回来干啥你？你对象咋办你？
2: 他说喜欢咱这儿，要跟我一起回来嘛。
0: 哎呀，那就是找了个上门女婿嘛。
3: 啊，我跟你说，我不同意。
4: 哎，咱红四补现在缺的啥？人才嘛。学成归来服务家乡，我看呀挺好。
2: 同意我回来的举手。嗯，三比一通过。
3: 哎呀，
2: 爷爷就这么定了，不回去了。
0: 哎，这里没有钱枪吗？
4: 哎，咋没有嘛？村里请了戏班子，初一到初五文化大院里头天天唱，保证啊让你听个够。
0: 你是？
2: 这是小琴，我妈是枣花。小琴也毕业了，回来到学校当老师了。
0: 哎哎，好，把咱娃娃都找的上大学去了。哎哎，开了。
2: 爷爷，好听吧？
5: 来劲的很。
2: 那你还回去不？
5: 嘘，不说话。

0: 喂，
1: 免提开开。
0: 哦，
2: 爸，那实习结束了，今天下午就到家了。
0: 哦，
1: 哎呀，又搞突然袭击。
2: 下午四点半到车站接你啊。
0: 哎，王鑫，王鑫，
3: 三愣子，咋了嘛？
0: 菜贩子两天没来拉菜了，我打电话，人家说今年种韭菜的太多，批不出去嘛。
3: 啊！
1: 哎呀，韭菜不割老脸，割了卖不出去就放臭脸。
3: 得赶快想办法，大家苦也吃了，累也受了，那菜丰收了，不能眼看着烂到地里头呀。
1: 就是。
0: 哎，小雪，爸先挂了。
2: 啊，爸爸爸。
0: 啊！
2: 您别着急上火，我回去想办法。
3: 你个学生娃娃，能有啥办法吗？
2: 哎呀，你忘了，我学的是经济管理，咱们来个网上直播销售。
1: 网上直播
0: 那还销售，那能卖出钱？
2: 那试试呗，下午回去你就直接拉我到蔬菜大棚。
3: 哦，行行吧。
4: 哎，
3: 大家把韭菜码整齐哦，马上开始了啊！
5: 好嘞，
3: 哎，把这边羊马上。哎，
1: 曼喜哥，
3: 哦，
1: 这直播手机上能不能看见我们啥？
3: 哎呀，那我也是大姑娘上轿，那头一回嘛。
6: Hello， 各位小伙伴，欢迎来到我们的甜水村农产品小店。哎，今天我们直播要销售的是韭菜。哎，大家看啊，我身后绿油油的一片就是我们甜水村的韭菜。下面请村支书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啊，
1: 来，
3: 我说，哎呀，我不会说嘛。
6: 领导干部要带的红呢，大家都等着呢。
3: 哦，我们种的是紫根韭菜啊，那个比白根的味道好。这个韭菜啊，喝的是黄河水，上的是农家肥呀。哎，你看这个叶子宽。

0: 杆杆短，弄得一掐都出水了，吃得甜香甜香的啊！大家快买，买了保证不后悔，吃一次啊，想两次，咋样？
1: 棒棒的！听了支书的介绍，大家是不是都心动了？赶紧点击左下角的链接购买，一箱十斤，25包邮。追梦人问，我是开餐厅的，想批发找谁？太好了，我把支书的电话打到屏幕上，你联系他啊。
0: 哦，记者啊，
1: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支持批发。
0: 好啊，好啊，
1: 这边韭菜，
0: 谢谢，谢谢。我跟你们说啊，记者看了咱的直播，也要帮咱卖韭菜了。
2: 又太好了，记者要
0: 啊，好，你说，哦，欢迎，哦，欢迎，哎，你加，我给你发啊。好，三郎子，哎，组织大家抓紧干，内蒙的菜贩子也要来拉韭菜了。
3: 哎呀，小雪这直播啊，不得了啊，咱的韭菜一下成网红了。
0: 哎呦，可不是。哎，
2: 你当人家大学白上了，这是知识改变命运，教育阻断贫困嘛。哎呦，是
1: 的。各位老铁啊，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小店，今后还会有绿色的农产品给大家直播。哦，我们天水村还有个特产，花儿。早阿姨，来一个。
4: 我，哎呦，哥紧张的呀。
0: 哎呀，走花，你唱，你这一唱啊，咱这韭菜卖得更好了。
4: 哦，那我就唱。

0: 么撞啊？撞这来。
1: 那个下来了啊。
0: 哦。
1: 这牌匾一挂，咱就算正式开张了。哎，
0: 甜水客，
1: 客栈
0: 干啥的？
1: 四婶子
0: 啊，
1: 是旅店。
0: 哎呀，村子里头开个旅店，谁来住你？
1: 啊，这黄花菜地、枸杞地、葡萄长廊，咱不稀罕，城里人喜欢，一放假就爱到咱乡下来耍，这叫美丽乡村休闲游。
0: 哦，
1: 啊喂，啊啊对，下周末，哎呀，不好意思啊，下周有蟠桃采摘节，房间已经全部订完了。
0: 哎呦，
1: 不好意思啊，
0: 哎，这牌子刚挂上就订满了
2: 啊。小雪把照片发到网上里，哎呀，问的人可多了，人家不光来住，还要吃咱的农家饭嘞。枣花的甜水农家餐馆哟，也马上要开了。
0: 哎呀，怪不得枣花昨天在微信群里说要收野菜、土鸡、土鸡蛋呢。哎，小雪
1: 啊，
0: 你说四婶子能不能也开个客？哦，对了，客栈，
1: 可以啊，你还可以开个小店。嗯，就叫四婶有礼。
0: 哎呦，我有啥礼呀？
1: 哎呀，是礼物的礼。
0: 哦，
1: 人家旅游啊，都喜欢买点土特产带回去留个纪念或者送朋友。你手巧啊，四婶子，把你和村里人绣的鞋垫、头巾、荷包啥的摆到店里头，
0: 嗯，
1: 再把咱这土特产也卖上。
0: 哎呀，到底是上过大学的，脑子好使。哎，小雪。我要是开了没人来住咋办呢？
2: 哎呀，黄局长说要在咱村里头建个移民博物馆。
0: 哦，
1: 还要组织福建的游客来村里旅游，全方位助力乡村旅游产业，就怕

0: 到时候，四神子，你忙的鞋都倒着穿上
1: 了。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哎，电视忘了。哎呀，
2: 哎，啥电视嘛？一惊一乍的。
3: 哎，快快快！刚才
4: 欢迎继续收看《产业扶贫在行动》，有请下一位代言人。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吴中市红四浦区甜水村的村支书，我叫马万喜。我为大家推荐的是黄花菜。我们红四浦土壤干燥，透气性好，
2: 喜吗？
5: 硒元素含量高，非常适合种
0: 黄
5: 花
0: 菜。代言去了。
2: 哎呀，这一说全部都知道咱红四浦的黄花菜了。
0: 可不是嘛，上周咱的黄花菜参加展销会了，外国人都抢着签合同呢。
1: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有了黄花菜合作社，咱是真正的后顾无忧了。

0: 共产党好，黄河水田。写得好啊，写得好。
1: 季书记，哎，那边啊是罗山航模基地，每年举办航空旅游节的时候，那天上地下热闹得很呀。那北边是一片金果林日光节能温棚，每年春天室外桃花开的时候，棚内的桃子正好成熟，形成外花内果的美景，集赏花采摘、休闲观光、民俗文化、吃住行一体，来带动增收致富，吸引了好多周边和外省市的游客嘞。
0: 哎呀，哎呀，搬迁一方移民，致富万千群众，再造一片绿洲，恢复一方生态。
1: 对，
0: 万喜啊！20年前的承诺，我们做到了。
2: 哎，这地方景色真不错，我们在这拍张照片吧。
3: 好呀，好呀，来，过来。
1: 季书记。这是小公园，前面啊是文化广场。
0: 看看大家脸上的笑容，就知道生活多安逸多幸福了。想不到啊，想不到啊。
1: 季书记，您这次回来说的最多的那就是想不到哦。
0: 我这是有感而发呀，我退休5年，咱甜水村变得我都不认识了，确实是想不到啊。
1: 金书记，这是村民给咱的农民丰收节排练节目呢。哦，
0: 好啊好啊，日子富了，文化生活精神追求要跟上。

0: 呀，季书记，哎呦，
1: 杨三愣啊，
2: 季书记，哎，季书记来了，
1: 哎呀，乡亲们好啊，
3: 大家伙，
1: 乡亲们好啊，
3: 季书记惦记咱甜水村，回来呀，看看大家。
1: 是啊，看看大家，
2: 欢迎老书记。哎，
1: 好好，
0: 季书记，哎，你好着吗？哎，
1: 好，好啊！看到大家的日子这么好，我这心里呀，跟关了蜜一样。乡亲们，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咱们的好日子啊，还在后头呢。哎，希望大家。借着乡村振兴的东风，把咱的日子过得芝麻开花，节节高。哎，
2: 节节高！
0: 来来来，咱给季书记扭一个！
1: 这锣鼓一响，我的心也跟着砰砰的跳啊！
3: 季书记，嘿。是和当年咱奋战试水的时候一样了，
1: 对，浑身热血沸腾。
3: 我记着，当时你高兴的也扭秧歌了，
1: 哎，我记起来了，你也扭了，对不对？
3: 要不今天咱也扭他一下，
1: 来，扭起来，
0: 扭起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黄河水田》第三集，剧中人马万喜由王旭峰演播，凤莲由孙卓演播，小雪由曹一倩演播，春雷由杨颖演播，杨三愣由田小兵演播，枣花由马音演播，季书记由任杰演播，黄局长由惠龙演播，四婶子由扈倩倩演播，小琴由新月演播，小宝由武凤春演播，万喜爹由李进演播。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3: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4: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3: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4: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3: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4: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5: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有些动物啊，受到攻击身体的某些部分来吸引敌人，自己呢，则趁机逃掉。这种现象在动物学上叫自劫。那遇到敌人时，蜥蜴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一旦快被抓到了，许多蜥蜴就会主动地断掉尾巴的一部分，换取逃生机会。它们的尾巴会在特殊的位置断掉。不久之后呢，断掉的部分会再生，只不过再生的部分与原来相比，外观和内部结构都会有所变化。那住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岛上的科莫多巨蜥就不需要用断尾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因为呀，在科莫多岛上没有比它们厉害的动物了。科莫多巨蜥中有的体长超过3米，体重超过100千克，它们捕食动物时凶猛异常，有时还会攻击人类。那小朋友，蜥蜴的尾巴为什么能轻易地断掉呢？因为蜥蜴的尾椎骨中有特殊的软骨横膈处，此处呢是没有钙化的，容易折断，外面覆盖的皮肤往往也比较薄，因此呢尾巴能够轻易地断掉。那小朋友，刚刚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了啊，蜥蜴的尾巴是可以断掉的，这样它就可以保护自己。那其实呢，还有一种动物也是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小朋友们，你们猜一猜是什么动物呢？没错，就是壁虎。接下来啊，豆豆姐姐再简单的给小朋友介绍一下断尾求生的壁虎。当壁虎面临被捕食的危险时，往往会自己断掉尾巴来吸引敌人的注意，自己呢则找机会逃跑。那断掉的尾巴虽然还能动，但是呢并没有受到壁虎大脑的支配，只是神经暂时还活着罢了。过不了多久，壁虎的尾巴就会再次的长出来了。小朋友们，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首先啊，我们先来收听安徒生童话《大海蛇》。
1: 有一条小海鱼，它有1800个兄弟姐妹，年龄都一样，整天在海里游来游去。他们不知道

0: 自己父母在哪里，所以他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当然，大海里的食物非常多，他们不会饿肚子的。太阳的光射入水中，把他们的周围照得很明亮，海水清澈见底，小海鱼们一起在大海里游着，他们紧紧地挨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突然，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一条又长又重的东西从上面落到他们当中。这东西一会儿也不闲着，它越伸越长，有的小鱼被它给撞伤了，有的还被撞死了，真是太可怕了。所有的小鱼大鱼，从海面到海底的鱼都惊慌地逃向一边。那个又长又重的东西越沉越深，越来越长，长得让他们看不到头。海里动物们都注意到了这条巨大无比、来历不明的长长的可怕的东西。这东西像一条大海鳗一样，就这么突然从上降了下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其实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大电缆，人类把它沉入海底，就可以让欧洲和美洲两大洲的人们通过这条电缆互相联络了。可是海里的这些动物居民不知道这个，所以凡是电缆经过的地方，海里的合法居民们就会感到惊恐害怕，还会引起一阵骚乱。飞鱼吓得从海面窜出来，尽力往高处飞。一种叫防蝠的鱼吓得像颗被射出的子弹一样急速冲过水面，其他的鱼都飞快地钻入海底躲了起来。海参们吓得使出了抛长逃命的绝招，龙虾和海蟹也都从自己的硬壳里钻出来，逃向更深的海里去了。在这一片混乱中，那1800个兄弟姐妹也逃散了，只有十来条还待在一起。他们静静地躲了一两个小时，等一切都平静下来之后，才开始好奇起来。他们朝上下左右望了望，好像看到了那个把他们吓坏了，也把大鱼小鱼都吓坏了的东西。他躺在海底，根本看不到他的头，也看不到他的尾巴。它很细但很结实，它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不过小鱼们认为它可能是在耍花招。一条胆子很小又很谨慎的小鱼说，
1: 就让它躺在那儿吧，它跟我们没有关系。
0: 但是最小的那一条小鱼却很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怪东西。既然它是从上面落下来的，那去上面看看，可能会了解到它的来龙去脉。于是他们就游向了海面。天气晴朗极了，在海面上他们碰到了一只翻筋斗海豚。小鱼们认为它一定会看到和了解更多的信息，于是小鱼们就问它。可他是只高傲的家伙，根本不理会小鱼们。小鱼们又去问一只海豹，他比较客气，他知道的事情也比海豚略多一点。那只海豹今天吃得很饱，所以他还比较客气。于是他就从人类是怎么把那个长长的家伙从陆地上抛进海里的经过说了一遍。
2: 我曾经看到过你们说的那种大海鳗，它本来是在陆地上的，人类想把它用船移动到大海的另一边去。它本来已经被人类驯服了，人类把它卷成一团，可是一到了船上，它就一下子钻进了海里去了。人类拉也拉不住它，它躺在那里，我想它会一直躺在那里的。
0: 一条小鱼说，它很细。海豹说，
2: 那是饿的，不过它很快会恢复过来的，会恢复到原来那么粗壮。我估计它就是人类非常害怕又经常谈论到的大海蛇。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从来没有相信过有它，现在我信了，就是这东西，大海蛇。
0: 说完，海豹就睡觉去了。小海鱼们很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决定去海底看一看。他们一路上把这件事告诉了鲨鱼、巨鱼还有鲸，他们都认为这个新来的家伙一定是很有本事的。不过他们也说不清这长长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他们结伴往前游，去投树的那个东西。大的鲨鱼一边游一边凶巴巴地说：
3: 哼，如果它还躺着不动的话，我就一口把它咬断。
0: 正说着，大家突然看见迎面正巧游来一条长长的家伙，它一扭一卷地游着，看上去它的身体有几丈长啊。鲨鱼以为这就是鱼儿们说的那个长长的大海蛇，刚要冲上去，巨鱼忙说：
1: 别冲动，我见过它，这是一条大海鳗，它从来没有在海里胡闹过，也没有吓唬过其他鱼。
0: 既然是这样，鲨鱼就收起了两排大牙，然后约上了海鳗一起继续向前游。一路上他们还约了不少海洋鱼类，不管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大家一听说了这个特大新闻就都跟着去了。就是那些本来胆小的现在也不害怕了，因为有那么多鱼在一起，大家伙一起游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他们一大群来到了那块地方了，
1: 那怪物躺在那儿，
0: 鱼儿们都抢着说。通讯电缆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为人类的思想是从他的身体里流过的，所以他是有生命有思想的。他横躺在海底，从欧洲到北美洲，越过海底沙岗、烂泥、石礁和海草丛生的地带，他还穿过了像树林一样的珊瑚丛。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大家观察了好久，依然看不到头也望不到尾。大鲸鱼说：
2: 那东西很狡猾，它不说话是不是在琢磨怎么攻击我的肚子呀？那可是我身上最脆弱的地方。
0: 长着长长手臂的水螅试探着摸了摸电缆，
1: 它一片鳞也没有，是不是它已经死了？
0: 还是大鲸鱼的胆子大，它毕竟有那么大的身体。它靠近了电缆，试着问它：
2: 哎，你是鱼还是植物？你从上面掉下来，在我们这里能活下来吗？
0: 可是电缆却不回答，它没有这种功能，它的体内有思想在通过，人类的思想在交流，这交流着的思想从这个国家传向那个国家，它一秒钟跑成百上千里路，所以不能说它没有思想，它是充满了思想的。它除了没有回答的功能，它也没有闲工夫回答，它传送信息很忙呢。性情粗暴的鲨鱼不耐烦了，它呲牙咧嘴大声喊道：
3: 你是要回答还是想被咬断？
0: 其他的伙伴们也大声附和：
3: 你是要回答还是想被咬断？
0: 沉默的电缆终于激怒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家伙们，所有的鱼儿喊了起来：
1: 咬它，咬它！
0: 他们乱作一团，搅浑了海水，谁也看不见谁。于是他们一起向电缆冲去，一只海猫冲在了最前面，正当它张开嘴要去咬那电缆的时候，冲在它身后的巨鱼一不小心一下子把锯子刺进了海猫的尾部，痛得海猫哇哇大叫，再也没有力气去咬电缆了。

候，海底的大鱼小鱼、海参蜗牛对着打了起来，谁也看不见谁。他们都以为自己正在和那个长长的东西战斗呢。电缆静静地躺着，干着自己必须干的事儿。他心里想，他们咬断了我也不在乎，我会被捞上去修复好。我的同类在其他海里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鱼儿们累了，海底又平静下来，最后还是海牛做了总结，这东西和我们不是一回事儿。据我分析，这又是人类的一个发明，我们招惹它是没用的。其实这条被鱼儿们称之为大海蛇的电缆，真的是人类聪明才智的产物。它被人们放置在海底，传递着信息，它的速度快得像光一样。它不断的发展，威力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它穿过所有的海洋，绕过地球，把信息传到世界各地。这条大蛇在深深的海底延伸着，它充满了人的思想，用各种语言表达对事物的看法。它是海洋中一切奇迹中最奇异的东西，它就是我们时代的大海蛇。

0: 准备好了吗？
1: 秘密你妈妈吗？
2: 我是爱唱歌的小黄莺。
3: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我是爱朗读的小百灵。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顺顺小剧院，放飞梦想，勇敢做最好的自己。
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5: 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的张佳瑞，走在挂满五星红旗的街道上，看着风中飘扬的中国红，我心里满是骄傲与感动。我想大声说，祖国妈妈生日快乐，愿您山河锦绣，繁荣昌盛。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是归国。1955年，一艘从美国旧金山开往香港的邮轮停靠在洛杉矶港口。当轮船缓缓离开港口，驶向大海，一位中年男子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他要回家了。为了这次归程，他准备了整整5年，他就是钱学森。他站在甲板上，遥望着那渐渐消失的特米纳岛。在那座小岛的囚禁室里，他度过了黑暗而又屈辱的15天。他的夫人去接他，他形同骷髅，体重减少了15公斤。他不再说话，他用沉默表达着最深沉的愤怒。在钱学森心中，甲午的硝烟还未褪尽，圆明园的伤痛犹在心底，9·18的炮火萦绕在耳际，南京城的血海留在梦里。弱国贫民，兵连祸劫，灾难深重，发愤啊！30岁的钱学森就取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级空气力学家。36岁的钱学森就已经成为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不属于美国。这个在东海岸树立起自由女神像的国家，却在西海岸关押了一个只是渴望自由、渴望回到父母身边的孩子。为什么？一位美国将军回答道，无论在哪儿，他都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宁可杀他也不能放他走。一位美国科学家说道，美国如果失去了钱学森，那将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游轮驶入公海，太平洋的上空已经笼上了浓浓的夜幕。钱学森想，在地球的那一面正在升起黎明的曙光，那里就是自己的祖国。他的生命之帆在那里升起，一切力量的源泉都来自于那个方向。21天后，新华社向全球发出电讯，醒目的标题是钱学森到达广州。一声汽笛长鸣，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的祖国。钱学森到达广州时，一位美国战略学家也道出了一句真实的预言。由于钱学森的归来， 是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半个世纪。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小朋友们，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小小朗诵家和小小故事家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听着你们充满力量的声音，豆豆姐姐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我们就是要这样，大声地把对祖国母亲的爱表达出来。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豆豆姐姐祝小朋友们国庆节玩得开心。好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0: 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开始来做操。

0: 及疾病常识，
1: 提供养生知识，
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1: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北京时间16:07，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真的，今天我想加快我的语速，因为今天的含金量和这信息量真的非常之大，非常之高。
3: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说把名医专家搬进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两位重量级的人物，而且呢，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知识量。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眼睛健康的满满干货。
2: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一位的嘉宾，徐庆医生。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眼科副主任，北京医师协会眼科青年委员，顺义区健康科普专家组成员，欢迎徐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欢迎徐医生。
3: 非常欢迎徐医生的到来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其实主要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啊。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他们也将会给我们围绕着不同的话题展开激烈的讨论。首先啊，我们要跟徐医生来讨论的呢，是有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老年人都很关心的话题，就是干眼症。那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干眼症的发病人群相对来讲多吗？
4: 其实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观察就能够发现，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干眼症，只不过很多人可能不自知，只是觉得我眼睛不舒服啊，异物感，

0: 或者是眼睛有的时候干干的或者黏黏的，其实这可能就是干眼症。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统计数据啊，现在我们国家的干眼症的人数已经超过3.6亿了。那么干眼症的患病率呢，已经达到了20%多到50%多。其实这个可能还是低估了，有可能在50%以上到70%-80%了，
1: 比例很高了，
0: 对，非常高。
2: 这个确实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可能更多人关注到的就是说他近不近视啊，眼睛有没有出现什么结膜炎呢？但是其实干眼症也是一个困扰了不少人的一个难题哈。那想要让徐医生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情况下它算是干眼症呢？
0: 那么干眼症首先我们就是说它表现为什么，对吧？我们得认识到它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么大多数的人可能表现为眼睛的一个灼烧感、干涩感，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干涩，那就是异物感，或者老觉得干干的，就是眼睛里边跟卡了有东西似的，小沙粒儿感觉，或者说我喜欢眼睛，哎，闭上舒服，我一睁开就觉得酸涩啊，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啊，甚至有一些人表现出什么流眼泪，说哎，我眼睛老流眼泪，我一见风就流泪，你怎么还说我眼睛干涩呢？一点都不干呀，我一哭好多眼泪。为什么你会流眼泪？就是因为你眼睛表面正确的那种就是好的润滑液不够了，然后一有风吹，一有刺激感，就会导致你的眼睛想反射性的分泌很多眼泪来保护你的眼球了。所以干眼症有一些患者表现出来反而是流泪。
1: 刚才我跟医生聊天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因为我们平时戴隐形眼镜的时候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戴着隐形眼镜，眼睛就不自觉的开始分泌一些泪水了，然后你就觉得是隐形眼镜的问题吗？这个眼睛不太干净吗？还是说这怎么不舒服吗？其实通过徐医生介绍之后呢，这也是干眼症的一种表现。
0: 对，
2: 确实没有想到啊，因为你看咱们身边可能有的人就是真的他已经上医院检查过，他知道自己有干眼症，但绝大多数人可能说平时觉得说眼睛爱流泪啊，或者痒啊，有异物感呢，有沙粒感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可能是我这几天不舒服所以导致的。那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往往出现这些眼睛不适感多长时间的情况下有可能要考虑他是干眼症了呢？
0: 这种症状有的时候会时不时的发生，比如说我今天我值了个夜班，或者是说我今天可能有什么事儿，我休息的晚了，或者我今天就像您说的戴隐形眼镜，我可能戴的时间稍微有点长，我戴完就觉得不舒服。如果你经过休息之后啊，适当的休息之后就能缓解，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就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它经常发生，或者说哎，我这休息了以后也不好，还是觉得异物感挺强烈的啊，然后那有可能你就要去医院去检查检查了那么这可能就是不是你能通过休息就能缓解了，有可能需要使用一些药物啊，或者使用一些其他的物理治疗啊，物理手段去才能够缓解的了。
1: 那徐医生，干眼症的发病人群您接触过的最小的年龄的患者大概是多小？
0: 我在门诊上看到的有3-4岁的孩子，真的
1: 3-4岁得干眼症。
0: 对，一般说孩子的泪液其实分泌比较好的，但是由于现在的我们的生活习惯哈，我们的电子产品的一些普及有些说家长带孩子说哎，就愿意让孩子看看动画片啊，看一看就科普的一些知识啊，可能就是看手机会多一些。那么有很小的孩子一天可能得看好长时间啊，上午看下午看，包括晚上有可能躺在床上可能还看，是吧？为了哄孩子，让孩子是吧
1: 安静
0: 一点，
1: 对，
0: 哎，然后孩子就会表现出来经常眨眼睛揉眼睛啊，然后那个就是他就觉得哎眼睛很不舒服，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还会哭啊，哭闹，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然后到医院来看过诊。
1: 那看来的话，最小的3-4岁，那接下来的话，从宝宝开始上学了，接触到一些看书啊，也电子产品啊，用眼不当的这个习惯的话，都会分布有干眼症的情况，
0: 可能会。
1: 老年人呢？
0: 老年人的干眼症本身它的发病率就要高一些，因为我们就是到了尤其是女性啊绝经以后，那么它的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就会导致我们眼睛分泌眼泪会减少。那么老年人本身到了一定年龄，他的睑板腺呀可能有一些就萎缩了那么他都会影响到泪液的分泌，所以老年人本身他的泪液分泌量就会下降，干眼症的就是发病率就高。再加上现在其实说实话啊，老年人的手机使用频率也不低，所以说那个在门诊上我们遇到的比较多的干眼症

0: 的患者啊，还是以工作的年轻人以及老年人为主。
1: 哎呦，你看看，那接下来我们来说重点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干眼症，我去药店买个眼药水一滴就完事儿了。药店的工作人员就说了，眼睛怎么了啊？不舒服，总眨眼，觉得来用这个吧，这肯定好使，你买这个就行了。但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就试着尝试了，要么就真的临时管用了就管用了，要么不管用的是觉得可能我再换一个牌子吧。其实这个过程反而对眼睛是不利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有的时候啊，就是有的人觉得我上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对吧？我还得挂号，我还排队啊。然后所以说呢，说我想如果要是去药店，我买点眼药水，我点点管事儿了，我就不用去医院了，是吧？啊，如果是普通的啊情况，譬如说，哎，我这个今天因为确实比较疲劳，是吧？我点点眼药水缓解了一下，那大概还可以。但如果要是说你点了眼药水不好，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去看啊。然后，这种误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是他眼睛的角膜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也会有相似的症状啊。然后，譬如说，就是刚才我说的异物感呀，眼睛有点红啊，然后眼睛怕光啊，然后眼睛不想睁眼，甚至有一些就我们叫视物模糊。其实干眼症它也会视物模糊，就一阵儿一阵儿的，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啊。那么，但是角膜疾病啊，它也会这样。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你在不确定自己的情况的下，你要是去药店随便买眼药水儿，可能就会耽误病情啊。然后因为药店的一些就是售货员，他可能并没有眼科的专业知识，他不能去判断你到底是一个视疲劳呀，还是干眼症啊，还是角结膜的一个疾病炎症啊。所以说他有的时候给你推荐的眼药水大多数可能就是眼疲劳的啊。我们经常会有病人拿着这个药店买那眼药水来了，说大夫你看我在那个什么在药店拿的药，然后点上这个一点都不管事儿，一看就是治眼疲劳的。还有一些我们叫小红瓶，就里边的眼药水是红色的啊，经常在药就是能看到患者拿到从药店买来的这个，说是管眼红的，我眼睛红一点就好了，但怎么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啊。在药店买的药很多，它可能里面的成分是你不知道的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有缩血管的成分的啊，甚至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说眼药水嘛，它为了保质哈，有保质期，它里边都有一些防腐剂啊什么的，对吧？你如果乱点，其实对眼睛可能是加重他的负担的。
2: 其实刚刚徐医生在介绍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想到就是我以前经常用的一些眼药水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长期这个看手机了，看电脑了，眼睛也会疲劳，然后我就会去在这个网上直接买眼药水，有的时候
0: 对会
2: 有的时候
0: 现在网络很发达，
2: 都不用说去上药店了，直接下单就好了。然后你就会去看挨个的这个，因为也都是正规药厂生产的这样的眼药水啊，那上面都会写说比如试用症是什么什么类型的，然后我就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症状，然后去判断，哦，我可能是眼疲劳，好，我要买一个管眼疲劳的。如果说最近角膜充血了啊，我怀疑我可能有炎症，我买点这个有收缩血管消炎的这样眼药水。滴完了之后，其实很多人我们会有那个很明显的说，哎，感觉好像好点了似的。但是你就是连续用着，而且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反复复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症状会逐渐的增强了，
1: 加重了。
2: 那如果说要来咱们医院想去检查检查，一般怎么才能够检查出来是否有干眼症？有哪些辅助的这个检查方式呢？
0: 首先我们就是要用到我们就是眼科专门的一个检查的仪器，叫做裂隙灯显微镜啊。好多可能看过眼科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哈，到那儿了，医生把你先坐在这儿，下巴颏放到我们这个机器这儿啊，我们要拿那个裂隙灯显微镜观察一下。观察什么呢？一就是观察我们的就是分泌眼泪的这个有一个结构叫睑板腺啊，看看我们的眼边睑缘睑板腺，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结膜角膜和我们表面的眼泪的厚度，我们说泪核高度啊，这个首先做这个检查最基本的，先看形态啊，这个叫形态检查。然后剩下呢有泪液分泌试验的检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滤纸啊，然后放到眼睛这儿，看看在5分钟之内你分泌多少泪液啊，我们这叫泪液分泌量的一个检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专业的仪器叫干眼分析仪，这个就要用红外线来检查具体的你的睑板腺的形态有没有萎缩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包括眼部的炎症啊，甚至包括就是说我们眼睛表面这个泪膜里面的油性成分的厚度啊，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我们叫干眼的分析。 然后其他呢可能就是辅助的，要看看你的视力呀，看看眼压，要排除一下眼部其他的疾病。
1: 嗯，你看并不是说呢，说到了以后医生眼睛不舒服给我开个药，打完药赶紧走去上班，不是这样的。为了你的这个健康考虑，一步一步的检查下来之后确定干眼症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是普通的干眼症的话，能去根儿吗？
0: 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吧，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然后那个说干眼症是绝症啊，然后对吧？大家有没有这叫什么？对，《狂飙》
1: 啊，
0: 《狂飙》这部电视剧里边是不是大哥那个说我得了干眼症，我得了绝症了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是绝症啊，但是我们得分析它的原因，为什么他要说它是绝症、
1: 嗯？
0: 因为我们日常每天都在用眼。那么眼睛一直在使用，那么它就有可能有舒服的时候和不舒服的时候。那么你用了过度，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哦，我今天休息好了，它又好了。哦，过几天我又用眼过度了，它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所以我们说干眼症会根据你的用眼的习惯，有可能会反复啊。这不叫说它是绝症，而是说我们平时控制我们的用眼习惯就可以改善的。然后我们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就是没有，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认知可能还不像我们眼科大夫说那么就是强烈，就是说其实干眼症它要去找原因。
1: 嗯，
0: 我们治疗一个疾病要去找这个疾病造成它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嘛，我们釜底抽薪，对不对？我们才能去把这个疾病拦到我们的这个外面去啊。所以说原因呢大多数可以分为几类啊。一就是我们叫屏幕终端性的啊、
1: 嗯、
0: 这个是不是从字面意义上就能看
1: 理解了、
0: 就是、啊就能理解、
1: 嗯、
0: 说看手机看电脑，因为工作啊什么的或者因为学习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干眼症，屏幕终端性的啊。嗯，这是从病因上来讲的。还有一些原因是就刚才我说的跟激素水平啊年龄啊这些相关的啊。这些还有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全身的一些疾病啊，这些可能大多数人可能会忽略啊。我们有一种疾病叫风湿免疫性疾病啊，不是说我得了风湿啊，叫免疫相关性的一个疾病，譬如说干燥综合征，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1: 还真没有。
0: 嗯，
2: 听说过，不懂。
0: 对，干燥综合征这类的患者，他的干眼症往往要比我们普通人群，哎，普通人群的干眼症要重，而且持续时间会非常长。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就是看了好多家医院，有这干眼症，用了各种各样的药，就是不好。啊，那么我们一看他的这个眼睛表面的这种状态，可能就要怀疑这样的患者通常还会伴有口干啊、
1: 嗯、
0: 嘴也干，其实不光是眼睛干，嘴也干，然后觉得皮肤也干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呀、强直性脊柱炎呀，这些统一它都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这些可能都会伴有干眼症啊。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关节疼啊这些的啊。如果要是有这些症状的朋友们，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去就诊，查一查自己身体的免疫指标有没有问题啊。这种干眼症是非常不好治的。
1: 哦，
2: 这一点确实是没有想到啊、
1: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眼睛表现出的一些异常、嗯、它可能跟我们其他方面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0: 对，
2: 那如果说发现你眼睛有问题，你像老百姓肯定是判断不出来我可不可能是这个什么风湿免疫性的疾病。
0: 对，他可能不会联系到一起、
2: 他就会先来去就诊的，就是可能是这个眼科。
0: 对、
2: 啊，往往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可能咱们眼科的医生就会经过专业的一个分析，怀疑你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你就去再上这个风湿免疫这方面再去检查检查。
0: 对、
2: 啊、
0: 对。
2: 那刚刚您提到了有一方面就是说跟这个电子产品有关系，还有一方面就是跟激素、
0: 嗯、
2: 那激素您也说到了、
0: 嗯、
2: 就是比如说这个女性啊围绝经期啊、
0: 嗯、
2: 啊包括人年龄增长啊、
0: 嗯、
2: 它这个出现干眼症的是一个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哈、啊
0: 嗯、
2: 那电子产品这方面我们现在很多人几乎都离不开这电子产品、嗯、就是你说不用电子产品的话会对我生活影响哎特别的不方便，包括你说有很多的这个您也提到就是说最小的这个就诊年龄啊、
0: 嗯、
2: 可能是在3岁4岁这个样子啊、
0: 嗯、
2: 那你像现在很多的孩子他需要用到这个电子产品，无论是稳定情绪也好啊、
0: 嗯、
2: 还是说这个学习一些这个知识的情况也好啊、
0: 嗯、
2: 他需要用到、
0: 嗯、
2: 那这么大的孩子他们需要控制每天电子时长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呢？
0: 一般我们说不光是孩子啊，大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说孩子的眼睛更娇嫩哈、啊、更值得保护，但是我们大人也不能忽略，就是我们 看电子产品的时间，一般我们建议控制在就连续的时间啊，20分钟。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同仁医院的魏文斌教授啊，那么他提出来的就是20/20/20的原则。我们看20分钟电子产品，休息20秒，然后向20英尺就是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20秒以上。
1: 哦，
0: 20/20/20原则不光是对孩子，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我们经常看手机这个看电脑屏幕的啊，其实都是一个眼睛的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你看看这个好像真的很少我能做到，尤其是比如说你要坐地铁时间很长，一直在玩游戏或者看电视剧，
0: 对，
1: 要么就是在家里面一看到这短视频的时候刷起来就没完了，
2: 尤其周六周日的时候，
1: 对，或者我打个王者荣耀，对吧，这根本停不下来呀，这就你让我休息一秒不行，这敌方已经进来了，这都是
0: 是，
1: 所以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控制总时长的话，一般我成年人的话，时间玩手机一天控制在多少合适一些？
0: 我们建议是不超过2个小时。
1: 两个小时，这说实话很难做到啊。
0: 是的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心里边有了这个概念，说哦，我是干眼症了，我确定了，确诊了，那首先你是不是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习惯就会有一个掌握，对吧？我眼睛已经不舒服了，我就得让自己停下来，是不是？
1: 徐医生，我问个问题，你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电子产品，手机啊 ，iPad， 电视算其中一个吗？
0: 电视也算，
1: 也算，
0: 对，啊、
1: 哦，
0: 它其实我们叫屏幕终端嘛，它电视其实也是一个屏幕终端。当你看到电视上的一个节目，非常吸引你，你是不是要瞪着眼睛去看，对吧？哎呦，我这已经沉浸在这个细节当中了。那么你的眼睛眨眼频率就会降低啊。我们说，就是说我们眼睛表面的这层眼泪的这个膜啊，我们叫泪膜，它是怎么分泌出来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睑板腺分泌油脂啊，然后通过我们的眼睛的一些其他的细胞啊来分泌蛋白，然后通过我们的泪腺来分泌水分，这三个主要的部分来组成了泪液啊。那么它通过我们眨眼的动作才能把这些分泌出来的泪液均匀涂布在我们的眼睛表面，就像我们就是车的那个雨刷器一样啊。我们通过就是我们的眼睑，眼睛表面眼睑啊，眼皮这一边，然后通过眨眼的动作把它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黑眼珠和白眼珠的表面，来保护我们的眼睛。你看，你不管是盯着什么屏幕，哪怕你看书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当沉浸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眨眼频率，那么你就会出现眼睛酸涩的症状。我们不知道那个你们有没有就是这种就是感触哈，就是我可能看一个稿，我看的时间很长，哎呦，等我再闭上眼睛就发现我眼睛又酸，我就不想睁开眼睛这样啊。其实它的原理都是这个样子。
1: 明白了，那接下来如果说同样是玩手机小屏幕，看电视大屏幕，这两个屏幕一大一小，他们的对眼睛的刺激和那个影响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尽量选择大屏幕会好一些？
0: 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不只是干眼症啊，这个可能会我们就得谈到视疲劳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越小的屏幕，越小的字，就是会造成你的就是视疲劳会更严重啊。如果要是说距离更远，屏幕更大，那么我们的视疲劳这种发生率就会减低。所以说我们说针对孩子的我们近视的防控，我们会跟家长会提这个要求，就譬如说孩子他没办法，他需要学习，对不对？但是尽量如果孩子要上网课，我们是建议能用投影最好了啊，因为投影屏幕更大，对吧？距离更远。如果没有，那就是投屏到电视上去。这个也能保证一定距离。再不济可能用个 pad，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是推荐屏幕从大到小，距离从远到近。
1: 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治疗了。这个如果真的确诊为干眼症的话，大家可能会说开点眼药水呗，医生，我回去滴一滴就好了。这个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0: 大多数人肯定是这种想法。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眼科大夫啊，除了给用药之外，最推荐的其实是一个最经济最省钱的，我们叫物理治疗。
1: 物理治疗，
0: 对，它不光是我们眼科大夫，就是国际上啊，我们所有的大咖呀，其实最推荐的还是物理治疗，包括我们的平时的用眼习惯，对吧？这很简单，对不对？你自己控制你自己的用眼时间就好了，也不用花钱，也不用什么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譬如说做眼部的热敷。
1: 热敷，
0: 温敷，我们叫温敷，不要烫伤啊。完了之后还有做眼部的按摩。
1: 哦，眼部按摩、
0: 可不要用那个筋膜枪去按摩，我们用啊，千万千万不要用这个啊！我们都是就是手，就譬如说你做眼保健操似的那样的，就力度自己的手的力度啊，但是它跟做眼保健操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譬如说我们的饮食，
1: 嗯，
2: 饮食还有关系呢。
0: 对，
1: 这又需要什么？

0: 注意的吗？
1: 那么饮食的话，譬如说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的维生素的摄入啊。
0: 哦。
1: 现在尤其是研究表明，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都对我们的眼睛就干眼症会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啊。那么维生素 A 如果缺乏维生素 A， 我们有一种疾病啊，叫就是对我们的眼睛角膜就会出现一种疾病，那么就是干燥。啊，表现出来就是干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维生素 D 啊，现在很多疾病可能跟维生素 D 缺乏可能都有关系啊，还有就是什么欧米伽啊，就鱼油、深海鱼油啊，欧米伽，这种的补充都会使我们的眼睛就干眼症啊得到一定的缓解啊。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说靠饮食，说我自己不注意用眼，我完全靠饮食是不行的啊，不要偏食啊，要注意摄入这个富含维生素的水果呀、蔬菜呀，然后像肉类、蛋类啊这些啊，就不要去，我们通常都说不要去大鱼大肉，去吃刺激性的啊，你说辣的、辛辣刺激的，然后油性过多的啊，它都会导致你的睑板腺分泌的油脂的一个异常。
0: 我有点发现我的影子了。
2: 我这点真的没想到，我说这吃东西吧，它影响到我身体的这个五脏六腑，没想到它能影响到我眼睛。
0: 真的是，你像我，
1: 其实对大部分的人，通过饮食，通过控制自己的眼睛啊，用眼的一个时长都是能缓解的啊，除非就是很严重的或者跟其他疾病相关的啊。刚才还漏了几点，一个就是像我们春天前一阵儿不是有很多毛毛吗？
0: 杨柳絮。
1: 对对对，然后那个什么花粉啊，柏树的粉啊，杨树、柏树这些就出来的时候，那么它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过敏，啊，我们身边很多就是不管是患者呀还是同事，其实都有过敏的一些症状，也会表现出来眼睛又痒又干，越揉越痒，越揉越干，啊，然后这个就是也是眼部的一些疾病，像过敏性结膜炎导致的一个干眼症啊，这种情况下也会发生，
0: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治疗，如果说眼药水开了以后是。不舒服的时候再滴 ，OK， 没问题的时候就不用滴了呢？还是说要持续一段时间把它一直要滴在眼睛里面？
1: 那就需要就检查，知道吧？
0: 啊，
1: 到眼科就诊了之后，如果说你的这些结构都没有问题，好，你通过物理治疗，你可能不用点眼药水，可能就缓解了啊。我们有一些，我们说它的治疗的眼药分为好几类啊，其中一类是人工泪液，就是说我眼睛缺水嘛，现在我眼睛不舒服，我想缓解症状。那么就给眼睛补水，现在我渴了，我是不是得喝水？
0: 对，
1: 你说我要两个小时喝一次水，还是四个小时喝一次水吗？我渴了就可以喝水啊。当然我们推荐的是，如果你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要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现在我们的很多眼药水都在推行那种一小支一小支的没有防腐剂的这种剂型啊，这种可以适合，就是说我长期点，譬如说我今天明天我连着可能用一个月两个月，这都没有问题啊，就是我渴了就给眼睛补啊。当然我们不建议说你用太多次，你眼睛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可以不用用这个啊。
0: 明白了。
1: 然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结构有问题，譬如说真的是因为干眼症和炎症，它俩就是互相就恶化了，越来越恶化，又有炎症啊，又有什么的，那可能就需要用一些消炎药啊。我们说消炎药不是我们大众普遍认识的这种消炎药，不是说什么氧氟沙星啊，什么红霉素啊什么的，这叫抗生素。只有当眼睛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才用抗生素。我们医生说的抗炎药，其实是指。譬如说我们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它是抗炎药，不是抗生素啊。还有一些激素类的抗炎药，我们不要说就是我们的患者一听激素就吓一跳啊。但是如果在你的眼睛尤其是干眼症的这种炎症特别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用到一些激素来把它的炎症给它控制一下，把它炎症因子给它往下降一降啊。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些新型的制剂，你譬如说我们的免疫抑制剂，像环孢素呀、他克莫斯啊这些滴眼液啊，尤其是我们低浓度的环孢素啊，这个都可以改善眼部的炎症啊。所以说不光是人工泪液，说我眼睛缺水补点水那么简单，要看你的结构有没有问题。那如果你干眼很严重了，它就会造成我们角膜的损伤，如果你的角膜损伤了，那就可能还要用到修复角膜的药，然后再用到抗生素，因为它已经损伤了，相当于破皮了，你是不是要预防细菌感染这些？
0: 明白了。现在
2: 真不是咱们随便买的一支这个眼药水就能够解决的。
0: 对，
2: 那我特别好奇就是有一点啊，就是因为刚刚医生也提到，就是说过敏性结膜炎它也可能会 会引发的出现这种的干眼症。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说过敏性结膜炎在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眼睛一定不能够热敷的，就很多人选择都是冰。

0: 建议冷敷，冷敷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疗干眼症。
1: 那热敷的话，蒸汽眼罩您推荐吗？
0: 就是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我个人其实更推荐更经济实惠，一毛钱不花的
1: 啊热毛巾。
0: 哎
1: 啊，
0: 热毛巾，你来一盆热水，就洗澡水那个温度啊，40度左右，完了之后拿毛巾，那干净的毛巾啊，浸湿然后拧干啊，稍微干一点，完了之后敷在，因为毛巾它的范围大。
1: 哦、
0: 啊，它能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太阳穴这里，对不对啊？我们弄成一个条儿，然后如果要是说就是敷一会儿，这个温度已经降低了，我们还可以在热水里边再浸湿，再这样敷。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个，我也因为我自己，因为工作原因嘛，我们老对着电脑，我自己敷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更舒服一点，而且有经济实惠，就是麻烦一点。
1: 一次敷多久？
0: 我们一般推荐敷10分钟左右啊。再长也不要超过15分钟，因为敷的时间长，有的时候容易充血。我们知道热敷嘛，它血管就容易扩张啊。
1: 明白了，这方面的重点就是不要求时间越长越好。第二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
0: 对，不要烫伤。
1: 对，不要越高越好。
0: 嗯，
1: 明白了。
2: 还有就是要想去把这个干眼症给治的，相对来讲它能够对你温和一点，不要老是犯毛病的话，它也要从你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来。
0: 非常正确
2: 啊。那非常的感谢徐医生，刚刚真的是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满满干货哈、啊。那因为咱们后半场呢，也会跟大家聊到其他方面一些有关于眼睛健康的问题。如果有人想要找您做咨询，想要找您去就诊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挂到您的号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我现在因为还没有出专家门诊，就是大家可以挂普通号去找我就可以。
1: 每周的周几？
0: 每周我们现在没有固定的时间
1: 啊、
0: 没关系。然后如果要是说要找我，可以到科室去咨询一下我哪天出门诊。我们现在呢是每周的就是每天的上午都有干眼门诊，我们有专门的干眼门诊。
1: 哦，
2: 那就是所有干眼症的新人们有办法了。
0: 对，
1: 您可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专门挂一个干眼门诊。
0: 干眼门诊、对，我们有专病门诊了，专门来服务我们干眼的一些朋友
2: 啊，这是非常有福利的啊。如果说有这个眼睛干眼症的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挂一下这个眼科的干眼症门诊啊，
0: 对，
2: 进行一下咨询。
1: 谢谢，非常感谢徐医生。接下来我们请到第二位医生，继续和大家关于聊聊眼睛的健康方面的知识。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真的，我今天觉得要不咱俩跟后面主持人商量，咱打通吧。
2: 你知道我刚刚其实一直在想，就是根本不够聊啊，时间不够聊。
1: 再快点速度。
2: 而且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眼睛的健康，它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它可能身体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也会通过眼睛反射出来。你比如说咱们刚刚就说到了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它可能也会表现出来干眼症。
1: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二位医生，同样来自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的眼科的主治医师周阳医生。专业擅长眼底疾病的相关治疗，欢迎周医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周医生，您跟我们大家聊的眼方面的疾病是哪方面的呢？
4: 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糖尿病和眼健康的话题。
1: 糖尿病跟眼健康有关系？
4: 我们大家呢都知道，这两年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逐年的提高了。我们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朋友也都了解过，就是糖尿病会造成一些眼睛的并发症。但是可能目前来说，大多数患者可能对这个病的了解也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很少有人更了解。其实呢，糖尿病的四大并发症之一就有眼睛啊。就我们国家呢，大多数患者对这个病的一个了解与它重视程度是明显的不足的。
1: 那糖尿病患者眼方面的疾病主要表现在什么样的具体的表现呢？
4: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很多年都不来查眼睛，他突然出现的视力下降，一下就甚至一下到失明那种程度的视力下降啊，他才来。这个时候他的糖尿病上面已经非常重啊，即使通过我们很积极的手术的治疗，他依然是挽回不了视力，最终失明。这种情况非常可惜，这种悲剧在我们的门诊中并不罕见，经常能见到的。所以呢，我今天来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醒筛打，注意眼底筛查啊。早一点呢，有关注一下这个糖尿病病人，关注一下眼底的健康，远离这个视力的危机。
2: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本身是属于这个糖尿病的病友

0: 咱定期呢还是要去查一查我们的眼睛的啊，别说等到最后已经非常严重了，才发现我这糖尿病引发的这一些并发症已经这么的严重了，导致失明了。那想问一下医生，就是如果说那去查一下，就是糖尿病人想来查一下我这眼睛的健康，他一般会查些什么东西啊？
1: 嗯，糖尿病眼健康呢，主要来说我们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还是他的眼底，他的视力问题啊。那就是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主要最还是一个眼底照相，这个问题是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筛查啊。眼底照相的筛查就相当于是我们给我们的眼底照一个照片啊，通过这个照相呢，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眼底后脊部的一些结构，可以看到视神经啊、视网膜、黄斑区以及视网膜的血管。其实一个对于简单的糖尿病眼底筛查，一张眼底照相已经足够了。这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无创，而且可能几分一分钟都用不了的一个检查、
2: 哦、
1: 就可以了解这个眼部的健康、
2: 嗯、
1: 至少作为一个筛查的检查，其实一张眼底照片的，如果你来眼科继续的就诊标准的检查，可能我们会 给你查一些视力啊、眼压呀、啊、包括一些 OCT 的检查，它也是进一步的详细了解啊这个眼部的全面了解情况啊，但起码最起码的筛查其实我们做到眼底一张眼底照相就足够了。
2: 那通过这个照相会反映出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具体的表现为、
1: 眼底照相呢，对于糖尿病人，我们可以从这个照相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眼底的一些结构，视神经啊，视黄斑区啊，血管。早期的糖尿病病变呢，可以我们会发现一些会有些眼底的少量的出血点，一些渗出啊。这个阶段的糖尿病患者属于很早期，患者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也没有任何的视力问题，啊，这种时候检查，但是这个时候早期的病变，其实我们也会跟患者说，你去控制好糖尿病就可以了，足够了，眼科暂时就定期复查，这个时候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干预，啊，到中期，我们临床上这种病叫做增殖前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眼底的出血点，包括渗出、水肿都明显的会增多，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患者呢就会出现视力的问题了啊，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临床干预的一个最黄金的窗口期。这个阶段呢，通过标准的全身的治疗，就是把血糖控制好，把全身病控制好，眼科的一些标准的治疗之后，也可以避免发展到后期影响到视力致盲性的这种眼病啊。但是最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最严重的，我们叫增殖期啊。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主要表现出眼底长出大量的异常性增生的血管啊，这些增生的血管它就是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随时可能出血。像我说的，突然的一下视力下降，就是这些血管大量的一下大量的出血。我们一来一看，眼睛里全是血，我们已经是眼底都什么样都看不到了。
2: 哇！
1: 这个阶段呢，如果即使说通过手术治疗啊，有一部分病人也是无法恢复视力的。可能费了很大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终还是恢复不了视力。这个阶段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阶段。
2: 明白了。那如果说从这个能够开始治疗到发生到非常严重，就您说到这个眼血管当出血了，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最快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不能最快，因为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的疾病。一般我们认为在糖尿病发病的前几年，视网膜疾病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不会很高，前五年的发生率都不会很高，一般五年到十年糖尿病病史的病人呢，他的发病率会逐渐升高，一般超过十年左右的糖尿病史的患者，视网膜病变出现不同程度病变的患者比例就会达到50%左右。一般如果说超过糖尿病病龄超过20年的患者，基本上70-80%的患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视网膜病变。
2: 哇，这比例是很高的。
1: 对，这个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
2: 那也就是说定期的随访和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2: 不能说我确诊糖尿病了，这头几年没什么大事，那我就不去检查了，也不能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1: 这个是绝对不能这样的。
2: 尤
1: 其很多患者觉得从也都不了解，哎，我视力也没什么事儿，我血糖控制也挺好的，我就不去查眼底了。其实这个是公众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啊，它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除了不光跟血糖有关系，跟你糖尿长期的这个糖尿病病程啊，包括你还有有些病人患一些高血脂啊、高血压呀、肾功能不好啊，它都会引起，都是糖尿病病程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我们就说你的视力好，并不等于你眼底健康。很多这个病人呢，他控制血糖控制非常好，但只要糖尿病症长，都会出现视网膜病变啊。所以也就是说，定期检查的一个重要性。
0: 那因为您提到了。

0: 说要定期检查嘛，而且您也提到了，一般就是说糖尿病如果说已经有持续五年以上的情况下哈，大概率它可能会出现逐渐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问题。那您建议如果说糖尿病人群一般是定期多长时间他要复查一次呢？就比如说他已经出现糖尿病了，第五年的时候您建议他几年查一次呢？
1: 从我们的临床上啊，我们推荐就是不管你多长多大年龄，糖尿病什么水平，从你确诊糖尿病，从确诊糖尿病的第一年之内就要做一次眼底的筛查，然后呢之后我们需要根据你筛查第一次筛查的时候的眼底病变，因为有些病人他的糖尿病其实他可能已经很多年的糖尿病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偶尔测一次血糖他发现高了，我们甚至有很多病人因为眼睛视力下降来了，一问有没有糖尿病不知道，当我们一看这病变，这就是一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再让他反过来查糖尿病，这种病人我们都是见过的。所以呢我们推荐就是说，因为你发现糖尿病并不一定说你糖尿病只有一年，所以呢就是从你发现糖尿病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眼底筛查，之后呢根据你第一次筛查眼底病情啊，如果眼底都挺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哎，那差不多一般推荐一年左右查一次就行，
2: 一年查一次。
1: 对，如果要是说，哎，他眼底已经有轻微的病变了，我们可能就要更频繁了。一般可能轻微的病变，推过比如说半年左右查一次啊，有没有稍微严重一点了？严重可能就三个月啊。如果属于一些比如说特殊时期，比如说有些患者是一个妊娠期的糖尿病啊，怀孕的时候发现的，或者是比如说老年人他和血糖控制的非常差，他合并很多基础病，那可能会更频繁，一到三个月啊。就要进行一次随访。
2: 那如果说比如说他已经确诊了，是这个眼底有些病变了，也确诊糖尿病了，那像这样的病人他们除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以外，还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是需要格外的引起重视的呢？
1: 我觉得对于糖尿病来说，我们对于病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不管是你有糖尿病预防视网膜病变，还是对于已经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说，全身病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2: 全身病的控制，
1: 对，全身病呢，这里不光是说血糖，因为很多的像高龄的糖尿病患者，他除了血糖的问题，还有比如说血压高啊、血脂高啊、一些肝肾功能的问题啊，这些呢都会对眼睛产生病变。尤其像我们说，有些这个病人肾脏病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中医理论认为这个眼病跟肝脏的关系会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尤其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说，这个眼病跟肾病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啊。很多的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他的眼病也是有非常重的一个表现的啊。所以就是全身病的控制，就是说把血糖、血压、血脂，包括肝肾功能控制好了，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血糖来说啊，我们推荐的就是说血糖高一点并不怕，主要怕血糖的一个波动啊。像我们有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我跟我们的门诊都说，哎，血糖1到8我就低血糖了啊。那这种我们也就说你不用怕，你就哪怕你血糖是10，你比较血糖是你空腹10，吃完饭能到12，你能每天稳定的这个水平，那也是没事儿，也能尽量要怕。我们比较怕那种，哎，空腹的时候5-6点，一吃完饭能飙到20多点的那种血糖，那种情况，那它出现眼底风险病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这种血糖，
2: 明白了。
1: 所以血糖的稳定性是比它血糖的高低还要重要的。
0: 就是说这个血糖如果说经常波动的话，它会更容易引起我们的眼睛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吧？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有这个早期的、中期的，包括什么增值这个期的哈。那如果说已经进入到这个中期的，您提到了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干预和治疗了。往往采用哪些方法来进行干预治疗呢？
1: 对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三个最主要用的武器，现在啊用最多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说的眼睛里往眼睛里打针，眼内注药的治疗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是激光，我们的人称俗称叫打激光，那么叫医学上名称叫全视网膜光凝啊。另外呢就是到后期我们发现大量的出血这种呢，我们需要亡羊补牢的一些治疗，就是通过手术的干预。
2: 这一听说打针的话，那得多疼啊！往眼睛上打，往哪个地方打呀？
1: 我们说的这个， 眼睛里打针，我们医学上名字叫玻璃型注药、
2: 嗯、
1: 就是直接针打到眼球上的。
2: 哦、
1: 啊、
0: 麻醉吗？
1: 是有局麻的、
0: 哦、
1: 不会很疼。这个治疗是其实听着很多病人一听往眼睛上打针觉得很害怕，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无创的治疗。很多病人打完一次说哎可能跟蚊子咬一下一样，可能甚至都没有打屁股这儿疼、
2: 哦、
1: 这种感觉啊。所以对于这种打针的治疗，主要对于早期，我们就刚才说针对中期啊，糖尿病最早期出现的一个视网膜的病变叫黄斑水肿，这个是我们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早期影响视力的最主要原因啊。咱们针对这个打针呢，也是针对这个黄斑水肿的啊。通过这个早期呢，我们需要打针是大概一个月左右打一针，
2: 嗯
1: 啊，然后随着它初始治疗可能3到5针的治疗之后，看它病情的稳定程度，如果它不反复了，可能有些病人不是需要长期的打针啊，病情稳定就不需要。但是如果有些病人确实是需要反复的长期打的，但是也大多数情况可能像我们临床观察到的，第一年一般来说大多数病人需要5针左右的治疗，
2: 嗯
1: 啊，后期可能大概后期随着1-2年之后，它时间可能会打针时间会逐渐延长。
2: 这种打针它是随打随走呢，还是说需要住院呢，进行小手术呢？
1: 这个在我们那呢是算一个小的手术的，
2: 嗯
1: 啊，那不用住院，但是需要可能办一个住院手续、
2: 嗯、
1: 或者是有些医院可能门诊就给打了，但是它其实还是算一个小的手术，需要在病房的手术室来做。
2: 哦，明白了、嗯、
0: 那做完了之后是需要留院稍微观察一小会儿啊才能走吗？
1: 一般观察个1-2个小时就可以走了
0: 啊，其实耽误不了太长时间。
2: 对
0: 啊、
2: 嗯、
0: 那您刚刚说到有打针啊、注射这种的，还有打胶。打胶是一个
1: 打激光
0: 、
2: 嗯、
0: 啊，打激光的话那就是也是需要住院的这种的吗？
1: 激光不是，激光对于我们来说是门诊的，在这个都是门诊治疗啊。激光的治疗对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治疗呢，它就是一个我们叫针对的主要是这个眼底已经出现缺血缺氧长出异常血管，我们叫增殖前期的啊。对于激光的治疗呢，对于眼睛来说它是一个防止这个病变进展的过快，是一个防盲的治疗。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一个终生性疾病，
2: 嗯
1: 啊，它的相对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也是终生性的，我们并不可以说这个病完全治愈啊，是治愈不了的、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些肌肉上的就是退而求其次啊，让这个病情达到尽量的稳定，它不往下进展了，不影响视力了啊，这个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而激光的治疗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帮助当病情稳定的最主要的方法。对于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中期就是增殖前期的病人之后都是需要这个激光的治疗的、
2: 嗯、
1: 啊，主要就是说通过这个激光呢比较精准的把这个视网膜缺血还有坏死缺血的地方把它破坏掉，让它不分泌那些使病情加重的一些物质，达到让病情稳定的一个目的。
2: 那这几种啊，无论是比如说打针还是说这个激光还是包括第三种的这个治疗，这几种都能走医保吗？
1: 都是医保的，
2: 都是医保的，
1: 都是医保范围内，
2: 医保范围内的。价钱会稍微的越来越贵一些吗？还是说大家都能够正常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
1: 大多数治疗还是能在接受范围内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糖尿病来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刚才就是强调的筛查的重要。早期的治疗它的花费就是像我们比如很早期的还没甚至没有达到增殖前期的，可能通过这个好好控制好血糖，甚至有时候我们病人可能门诊给他开一点这个改善局部循环的药就可以控制，这个花费是非常少的啊。但是如果到增殖期呢，可能通过激光的治疗也并不贵，可能一次差不多几百块钱，300-400啊，大概两个眼睛就都打下全视网膜光镜可能也就2-3千左右的治疗。
2: 您提到一个关键词两个眼睛，我想好奇的问一下，如果这个并发症发生了是两个眼睛同时都会有这个症状，还是说可能只发生了一边一个眼睛？
1: 我们临床上观察到的这种病变大多数都是双眼对称型的
2: 都有
1: 但是比如说像说突然视力下降这种病变它出血，它可能是有一只眼睛会出血，可能你表现上一个眼睛会重，但是从我们来说其实你两个眼病变多数 病人都是对称的
0: 您看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生其他的病它会有一些具体的表现、
2: 嗯、
0: 啊，包括说干眼症它也有具体这样表现、
2: 嗯、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早期的时候这个糖尿病人他眼睛出现了病变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吗？
1: 最早期的病变其实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比较可怕的一点就是它早期没有任何病变没有任何症状、
0: 嗯、
1: 在早期它没有出现黄斑水肿 或者是这个出血之前，它就是没有任何，也不疼也不影响视力。所以刚才我们在反复强调这个筛查的重要啊，对于这个糖尿病病人，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定期的筛查眼底，因为有时候他确实没有症状，你等你真的觉得视力差了再来，有时候就已经发展到影响视力就不可逆的病变了，已经是。
2: 是的，像刚才您提到的，如果说也确诊了糖尿病的话，无论是发生到几期什么时候，怎么定期到眼科去检查，告知医生我们的这个病情史来做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哇，今天才知道啊，这个原来糖尿病跟这个眼睛方面的还有很大的关系。
0: 以前只知道糖尿病足吧，现在还知道了吧，这糖尿病还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上球病变啊，眼睛可能也会导致这一些问题，甚至严重了导致失明。
2: 对了，那所以如果说周医生想挂您的号的话，您的出诊的时间是？
1: 我们也都是一样的。
2: 一样的，
1: 是普通号。
2: 普通号啊。
0: 所以说呢，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啊，说我真的是再一次的啊，唤醒了我对于眼睛的重视性啊。有时间我一定要去查一查眼睛，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少，我们不同年龄段的时候，比如说定期啊，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呢，咱最起码得去看一次眼科医生。可能很多人一辈子没去挂过一两次的眼科号啊，但是其实关注我们的眼睛，真的要去检查检查。如果您有需求，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挂一下眼科的号，找到我们徐庆医生或者找到我们的周阳医生，当然还有很多的医生等待着您去检查检查。
2: 周医生，我们这个出诊的时间是早上几点钟？
1: 我们一般早晨八点钟。
2: 八点钟到上午的？
1: 上午一般到十一点半。
2: 十一点半，八点到十一点半。下午是？
1: 下午是一点半开始，一般到五点到五点半。
2: 一点半到五点半，明白了。当然如果说有这个着急的情况的话，可能就去急诊的去救治的话也是可以没问题的。
1: 急诊是，但是像视网膜病变这种眼底筛查的这种急诊是很难处理的。
2: 明白了，
1: 这种检查一般来说还是需要门诊来做。
2: 门诊来做的。
1: 对。
2: 好的。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医生，这个跟我们大家分享了满满的干货，没聊完没聊够啊。
0: 那怎么办呢？
2: 下期再聊。
0: 还有一个办法呀，挂号啊。大郭多少年没检查过眼睛了，上医院。
2: 我前两天这个眼睛发炎还真的看过。
0: 我其实眼睛真的不出事儿的时候，我也想不起来去挂眼科的号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说您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慢病啊，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长时间可能控制不是很好，或者你已经发现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或者眼睛有的时候经常不舒服，过一段时间可能好了，但过段时间又发现了，您一定要去好好的看一看了。
2: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对眼睛的保护和保健，别忘了20/30/20的原则，尽量的少玩手机啊！如果真的用的话呢，咱远一点，每隔20分钟远眺20秒钟。另外，孩子千万控制好用眼的时间，包括这个用3C数码产品、电子产品的时间，非常的重要。
0: 最后呢，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二位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有空呢再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有关于眼睛的知识。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再次感谢徐医生、周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够常来，谢谢两位，谢谢。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2: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了。

的汉堡包，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夹着刺在那画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92.9兆赫，
1: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2: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3: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2: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3: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2: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3: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4: 更温暖，
5: 更温暖。
6: 让声音传递温暖，
7: 让互助连接你我。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8: 地铁15号线，双方向15
6: 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7: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11: 生活互助靠大家，
12: 大家帮助大家。
11: 各位好，我是周一。
12: 各位好，我是唐雪。
11: 视频提醒，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成年人上网。以前呢，我们说到未成年人上网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漏洞，孩子呢绕开未成年人监管的模式来去玩游戏或者进行其他的网络活动。但是呢，往往啊，我们家长呢会疲于和孩子在网络冲浪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纠纷呀，或者小小的摩擦矛盾呀。但是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这个硬约束出来了。现在是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那这份文件当中能不能更好地保障孩子们在网络上冲浪呢？咱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规定当中说到的一些具体内容。
12: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条，不满16岁上网模式呢强制切换。

0: 以前平台啊，虽然有这个未成年人的模式，但是呢，用不用这一点全看咱家长和孩子的自觉。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啊，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不满16周岁的孩子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的时候呢，平台一旦识别出来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1: 对，原来是选择，现在呢是强制性的，就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上网环境了。那还有一点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在生活当中不实际呀，孩子拿我的手机，拿他爸的手机，或者他自己的手机，你用的是爷爷奶奶身份证注册的，那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有满16岁呢？那在征求意见稿当中也明确说到了，平台要具备识别未成年人的能力，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综合使用人脸、合页、行为特征识别等方式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呢，孩子拿起手机，系统得自动来认认眼前的这个玩手机的人到底是不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该限制的限制，该过滤的过滤。那从平台的角度呢，也能更好的去保障硬性指标的完成。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些服务啊，你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像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呢，就是让孩子随便的去加陌生人聊天交友的，一律不能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够16岁能自己赚钱的例外啊。另外呢，还有像什么虚拟伴侣啊、虚拟亲属啊，直接叫停，让孩子跟 AI 虚拟角色谈恋爱认干亲的这个服务。另外呢，就是那些能够让孩子沉迷的、影响咱们孩子身心健康的这些网络服务更不行。还有一点，未满16周岁的孩子那是不允许开设账号做网络直播的。那么家里孩子成天惦记着啊，我要当个小主播，其实这一条啊，说白了那就是紧箍咒。
1: 哎，是的，
0: 嗯，
1: 因为孩子呢还没有成年，他可能对于自己的未来发展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那如果过小的去接触网络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这个职业选择，
0: 没错，
1: 或者当前的学业。那来看一下下面一条，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孩子也好，或者是成年人也好，以前呢最为大家诟病的就是大数据，觉得自己被大数据精准围猎了，那对于孩子的网络环境呢也不能够被算法给算计了。咱来看一下征求意见稿当中说到了，平台不能够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情感依赖或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同时对硬件厂商也提出了硬要求，像手机、平板这些设备呢必须得配一个未成年人模式，还要能够一键切换防绕过，孩子想偷偷的关，哎，关不掉，你得先通过退出核验这一关，这样的话能够防止孩子呢自己悄悄的去钻空子。
0: 那么第四条呢，就是违规的处罚动真格，但凡违反规定的，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关闭网站、吊销执照。其实每个环节都有检查、有追责，说白了，谁出问题谁负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有网友说啊，在河南信阳东站的停车场，有一辆武汉牌照的小轿车从2019年停报到今，那这数一数也有好些年了啊，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不少人啊也是关心这车主是否安好呢。
1: 哎，是的，其实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也看了一下视频和照片啊，那辆车呢堆得满满的厚厚的灰尘，您想想2019年停到现在7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灰尘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个时间。还有的人呢在什么前挡风玻璃上写字留言。那我们来看一下媒体方面呢也联系了信阳东站停车场方面的电话，工作人员呢查实后表示呢，这个车呢2019年就停这儿了，目前欠费达到了5-6万，如果想把车开走，这笔钱得支付。
0: 那么上午呢，媒体也是通过116114的挪车热线转接了上述号牌的车辆登记电话。那么接电话的人呢表示自己是车主，他也表示说这车的确是停放在那儿了，至于具体停放的时间啊，自己还要了解一下。那其实在这个通话的过程当中呢，车主也是说在这个开会比较忙，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呢再联系。另外呢，对于这件事情啊，相关律师也向媒体表示了，说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私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呢是不得侵犯的。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车辆呢，其实它是属于私人财产，你即使长期停放没有人去管理，那么停车场贸然处理的话，其实也会侵犯公民的财产权。
1: 哎，是的，但是呢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啊，像车主呢长期 停车费没有付，停车场呢是有这个留置权的，可以继续占有车辆，在车主支付停车费用之前有权拒绝车主提车。如果车主呢长期占着车位呢还不交费，停车场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车主支付费用。如果在合理期限内还是不支付的话，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依法拍卖变卖车辆，停车场就拍卖价款优先受偿。
0: 另外呢，根据相关律师的分析来说呢，其实这一辆车呢，它在停车场近七年欠费5-6万，它的本质是保管合同欠费的一个纠纷。那根据民法典，有偿保管中寄存人未按约定去付费的，那么保管人其实对于车辆呢，它是享有留置权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停车场，对于这辆车呢，它是有留置权。但是这留置不等于说你可以私卖。我为了让你去偿还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费用，您这期间的这些费用，我把你车给卖了，但是这个留置不等于私卖，这点一定要清楚。你需要去通知车主，并且给予不少于60天的一个履行期，逾期您可以折价拍卖或者是变卖，优先受偿，然后余款返还，那么不足的你可以去继续追偿。那么锁车等这些私利救济若超必要的限度，那就可能侵权了。
1: 是的，这是一个具体的操作流程啊。
0: 对，
1: 也能够帮助停车场呢更好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且在追款路径上呢，停车场要先固定收费公示、入场记录、欠费台账以及催告凭证，多渠道送达律师函，事实清楚的可以申请支付令，争议大则则起诉主张补缴本金利息，还有合理的追讨费。胜诉之后呢，车主拒绝履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冻结账户、查封车辆、限高失信等等。其实还有很多人说这辆车呢你现在再拿去卖呀，它已经卖不出钱了，而且呢也卖不了这个5-6万，所以对于停车场来说，如果真拿去卖的话，停车场还是亏的。那还有的朋友也分享了，说不光在这个什么高铁站的停车场，还有一些小区里面也经常停着僵尸车的现象。僵尸车呢就是停着时间很久很久了，没人来认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你不光是汽车，还有什么自行车、电动车，一停那儿就是经年累月的满满的一层灰呀，也不知道是谁的，但是呢他停那车棚底下，风吹不着，雨也淋不着的，但是我们这些经常骑车的人想停那儿又停不进去，这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稍后呢再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僵尸车的现象该怎么去处理会更好一些。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稍等，
3: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2: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3: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4: 更温暖，
5: 更温暖。
6: 欢迎回来，咱们接着刚才僵尸车现象的话题呢，接着给大家唠一唠啊。之前呢有媒体也说过啊，僵尸车呢有的到了报废年限还放在那儿，就是一堆废铁，放在那儿呢还占着公共资源，包括呢如果是放在一些这个私营性的停车场，那必然给停车场的经营方会带来很多麻烦，对吧？占着资源，结果呢这个钱也不给，所以呢会让别人觉得，哎呀，这个就是纯纯的累赘。当然呢还有一些僵尸车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它的维修成本太高了，所以呢就一直被放在那儿了。不少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老头乐呢也充当着僵尸车呢，放在我们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
7: 说实话还真有，就是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大连那边的时候，就小区里面就集中的就整治了一次这种僵尸车。
6: 对，
7: 然后比如说还有的就是那种自行车，小区里面也会有一些公益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您的这个破旧自行车不要了，可以拿到这个社区居委会，大家一块儿统一的回收进行，比如说您把您这车拿来之后，您不知道怎么处理吗？然后社区会找一个专门的机构，把这些零件就是能用的拆下来接着循环利用，然后不能用的呢就统一报废作为废铁了，然后到时候呢可以给您就是换一个小绿植回家去养着。我觉得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很不错的。
6: 你看，咱们政府啊，包括社区啊，都一直在行动的过程当中，
7: 对，
6: 就是为了让这些城市当中的牛皮癣啊能够更少一些，让大家的停车资源也更方便一些，更多一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除了你们老家会有一些政策的出现的，比如说咱们北京还会有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里边就说到了构建排查建档、公示催告，还有拖移集中分类处置的法治闭环，交通城管交管联合执法，今年呢累计清理了1900多辆非机动车， 深圳呢也采取了疏堵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呢对长期占位不缴费的车辆实施的是行政处罚和信用约束，那另一方面呢推广潮汐停车，推出长停月卡。之前呢杭州也打造了一个停车僵尸车一键式管理平台，整合巡查监控和举报数据，自动对比长期静止车辆和报废信息，上线一个月呢精准处理了200多辆。所以呢各地也在行动，也希望大家呢咱们个人也得行动起来。如果您家呢确实有这个电动车呀自行车呀放了好久好久了，预测呢未来也不会用到了，那我们呢该报废告报废啊，走一走流程，走一走程序，这样的话也能够让自己的闲置资产它稍微动一动，对不对？
7: 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去好好的管理一下自己的这些财产。
6: 说完僵尸车，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的绵羊绒的伪概念。大家呢经常会吐槽的一件事儿，说哎自己呢这个到换季的时候啊想买一点羊绒衣服，在网上一看，哎这羊绒衣服便宜啊，而且他说了是绵羊绒，那想着哎羊绒挺暖和的，行买了。但买了之后呢感觉不太对呀，为什么不对呢？是因为大家把这个绵羊绒误以为那种很舒服的山羊绒。说实话我没看这个报道之前我也不知道，我一看它标注绵羊绒我就觉得羊绒山羊绒，如果两个产品
7: 山羊绵羊有啥区别，不都是羊绒吗？
6: 对啊，对于你来说你能够分得明白？
7: 当然分不清。
6: 如果你买衣服的话你是不是也容易一看有羊字就
7: 会
6: 认为一样？
7: 我会看绒
6: 看绒，
7: 对，只要是有羊绒，我觉得哎，这衣服材质应该挺舒服的。
6: 哎，你看啊，说明你看，妈妈这也不知道。相信生活当中啊，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概念也是有点模糊的。那更别说像我这样还没成家的年轻人了。所以咱们就仔细来看一看，这个绵羊绒和山羊绒的区别是什么。首先呢，来看一下相关的检测结果。检测结果显示呢，电子显微镜下绵羊绒它的鳞片结构很像山羊绒。那绵羊绒的本质上它是毛不是绒，所以呢它没有绒的那种质感和舒服的感觉。那从山羊绒的价格来看和绵羊绒的价格来看，两者呢天差地别，和咱们理解的那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想买到一个合适的舒服的羊绒，那必选的肯定是山羊绒。因为山羊绒经过分收之后，市场价格呢是每公斤在600到800之间，而有的商家呢伪造出来的绵羊绒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的市场价呢每公斤40到60，原料差价高达10倍以上。所以您想想，如果他自己生产的就是绵羊毛，他卖出去的价格呢又偏向山羊毛的价格，那对他们来说利润空间是很大的，
7: 简直就是暴利啊。
6: 是的，所以呢他们就去营造一个绵羊毛的概念，把普通的羊毛呢包装成一个高端的绒类的商品，混淆概念来误导大家。所以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呢一定得问清楚，如果您在线下消费的话，首先通过手感呀应该也能摸得出来，还有就是我们得看一看水洗标啊，还有商品价签上的相关的信息，相关的内容，它是不是山羊毛还是说它就是绵羊毛，这个山羊绵羊一定得分清楚了，给我们带来的舒适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您是在线上消费的话，那我们可以去问问商家，一定得问清楚，确保自己的权益不会受到损失，还有就是问问他有没有相关的检测证书，来证明自己卖的毛是没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绵羊绒和山羊绒不是一个东西。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活动，将在10月7号正式启幕，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时长近3个月时间。本届展演季呢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依托北京优质演艺资源，整合国内外舞台艺术精品，通过专业展演、全民参与、文旅融合的多元形式，进一步丰富首都文艺供给，推动中外戏剧艺术交流。
7: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世界公园的微信号的消息，园区免大门票的这个政策呢将会继续的延续，免费入园的政策呢延续到2026年12月31号，咱们游客朋友们呢可以免费的入园游览。国庆假期及所有的周末到访的游客呢，您需要提前通过北京世界公园的官方公众号完成实名预约之后呢才可以入园。这个通道呢是从9月20号开放的，那么假期每天的预约限50000人次，工作日到访的游客呢无需预约，刷身份证就可以了。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3: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9: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3: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9: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3: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碰撞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安全气囊的最大效能，从而减少危害。在此提醒大家正确使用安全带。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护信息安全，别让手机出卖你。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早已不仅仅是通讯工具，它正不断变身成为我们的导航仪、文件库、账本、钱包。手机里保存着的重要个人信息，稍不留神就容易遭遇隐私泄露和财产损失。数据显示，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手机上的个人信息主要有三类：姓名、年龄、住址等属于身份信息，而照片、视频、机型、IMEI 号等属于终端信息， QQ、微信、微博、网页浏览记录等属于网络交互信息。所以不是只有盗用通讯录、照片才是侵犯手机个人信息安全，很多应用软件暗中搜集用户位置信息、手机上网记录，看似不起眼，其实也在侵犯你的信息安全。窃取手机个人信息的方式五花八门，除了线下购买手机用户信息，通过诈骗电话套取个人信息外，主要的就是通过手机木马或恶意软件直接窃取信息。除了恶意扣费，他们还会偷短信、偷 IMEI 号、偷各种账号、窃听通话、暗中录音、监控用户，然后将相关信息卖给商家。个人信息一不小心就被手机出卖，可现代生活又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怎样才能保障信息安全呢？首先，谨慎使用这两类公共设备，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这些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其次，最好关闭手机上一些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朋友圈要注意，这些信息不能随便晒，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可比晒幸福秀恩爱重要多了。如果实在忍不住，注意打码保护或者设置分组可见。第三，学会正确安装应用程序很重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类 APP， 注册时设置密码别偷懒，不要用生日、姓名、缩写等当密码。使用时如果流量突然变大且没有提示，及时检查或删除程序。换了手机号一定要修改重要账号的密码和相关绑定。如果手机丢失，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电话挂失手机卡后，立即冻结相关账号。支付宝账号拨打95188报案，解除支付宝绑定。微信账号登录腾讯安全中心，按指示操作。银行卡账号拨打客服电话冻结网银。
1: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2: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3: 咋的？
1: 取菜用公筷？
3: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4: 老王，开饭了。
5: 来了来了，
4: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5: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4: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5: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4: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6: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6: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7: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和咱们逛公园有关系的。现在逛公园呢形式种类真的是丰富多彩的，您看公园活动又多，带着玩啊去转一转也特别好，但是呢有的公园的面积大是真大呀，你光靠两个腿

0: 走下来一天得累够呛，如果孩子还小的话，
1: 那简直了，就是灾难呀。想当年我要跟你讲一个我当年的英勇故事。
0: 来，
1: 带孩子们去遛公园的时候，特别不自知自己的体力极限在哪里，还特别庆幸啊，哎呀，可以给孩子带一个滑板车，玩玩滑板挺好的。
0: 哎呀，
1: 后来我去的是顺义区的滨河森林公园，我不知道你没有去过。
0: 好像没有。
1: 他那个公园绿化说实话真的特别好，但是是真大呀，那一圈是5公里。
0: 哦，
1: 然后纯粹由我遛娃变成了娃遛我，全程就是孩子在前面小滑板走走走，一会儿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在后面呼哧带喘的追啊追啊追，就是硬背逼迫的跑了1个5公里。
0: 你这不是孩子你带孩子了，是孩子带你去消耗消耗。
1: 真是的，就是平生感觉自己，你要是比如说像上学的时候跑一个3000米什么的之类的，感觉不行。哎呦，那个时刻真的一把年岁，这词儿好像不太合适，就上了一点点年纪竟然能够跑5公里，我也挺佩服自己个儿了。
0: 挺厉害的啊，你要当年上学的时候你娃呢能够穿越回去，提前在你前面领着你跑，
1: 那我每年的绝对都是冠军
0: 啊。对，每年冠军啊，包揽到手了。
1: 对呀、
0: 所以这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啊，带娃的家长在逛公园的时候啊总是显得力不从心。
1: 真的。
0: 所以呢您看看现在公园里面的设施多呀，有自行车租赁，你看有2人的1前1后骑的，还包括家庭的4个人的，甚至我最近还看到有6个人也能坐的，
1: 有
0: 啊，前中后，哎呀，越来越丰富了。那当然除了自行车之外呢，有些人不想蹬啊，那6个人蹬起来多费劲啊，是不是？
1: 太累了
0: 啊，一个和尚有水喝，那6个和尚没水喝咋整啊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电瓶车，您看看现在公园里面电瓶车也有
1: 特别多，
0: 而且
1: 鲜花港我记得在那个门口就
0: 有，而且有的电瓶车呢，公园租赁的电瓶车啊，后头还有一个大大的置物架，
1: 储物间可以放个储物格
0: 啊。你像你什么带着孩子什么滑板啊，什么东西都能够往里面塞，
1: 挺方便。
0: 多好啊，方便。但是如果您租过之后您发现这还了车还的时候啊，这心有点疼啊。
1: 我不是还的时候，在租的时候就把手机那个时间就一直盯着呢。
0: 哦，盯着时间，
1: 有时候真的觉得有点贵。
0: 卡点还，
1: 对对对。
0: 但是有时候您还的时候您也发现一个痛点，痛在哪儿呢？它不是随地都能还的，
1: 还得回到起始点
0: 啊。有的在起始点，有的可能在另一个门的出门的位置啊，反正就是您不可能那么准时准点的就到那儿。我说骑1小时，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1: 太难了，
0: 不可能，对吧？
1: 对。
0: 所以就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是1小时01分钟，它可能按照1小时15分钟来算，
1: 对，
0: 它向上取整，它不可能给你打折，
1: 不抹零
0: 啊。对。然后呢您一付之后发现，哎，怎么100多呢，怎么200多呢，这1、200的价格都赶得上我租一辆小汽车的价格了。
1: 对，一天用不上那么多钱呢。
0: 是啊，所以这是大家饱为诟病的一些点。所以呢接下来咱们也来盘点一下啊，先来看一下最近呢有通州区的王女士呢喜欢带孩子逛公园，公园呢比较大，她扫了电瓶车，上面呢还有一些小玩具
1: 啊，这挺好的，
0: 这超出了我的想象啊。电瓶车上能有一个吐泡泡的小玩具，孩子喜欢，而且在电瓶车上我相信孩子能坐的时间也久一点。
1: 对对，
0: 逛了一圈结账的时候发现50分钟花了138，
1: 50分钟138，
0: 平均1小时呢，
1: 这个，
0: 也是150左右的价格吧。
1: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0: 对，而且他们这个电瓶车呢不是说逛公园逛一圈就骑50分钟，他们是逛到一个点停下来玩一会儿，累计在车上待的时间20分钟。
1: 那这太亏了。
0: 很多人都说不划算，
1: 那
0: 这20分钟租车这么贵，而且呢，在大兴的一公园，4人的电瓶车1小时180，3人的150，超时每分钟按2.5块来计算，我觉得这个还挺理性的。按1分钟来算啊，超了1分钟2.5块，
1: 但也挺贵的。
0: 是，你总的来看，他这一辆车租1小时是贵的，但是你按每分钟，如果他超出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合理的，
1: 还是可以啊。
0: 如果你的还车点还的不对，还有100到200元的调度费。
1: 怎么这么费劲儿啊？ 这好好的去玩的，合着就是开始有什么路线规划、时间规划啊，这个金钱计算，这个哎呀，真的太费劲。
0: 感觉现在逛个公园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纯粹了啊。虽然逛公园呢不花钱，但是在公园里面每样东西那都是收费的。
1: 这完全考数学啊，数学不好那不能去玩了。
0: 是啊，所以大家负担会有点重啊。
1: 是的，
0: 咱们再商言商。来看一下公园的电瓶车为什么贵，是因为它背后包含了一定的成本，而这成本呢，对于我们游客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1: 嗯，
0: 你看这一辆车购置费得花钱，
1: 嗯，
0: 折旧费也得算里头，电池也得换，保险、维修、人员调度、充换电呢、后台的系统啊、电子围栏和安全管理啊。电子围栏简单来说就是这车只能在公园里边骑，骑到外边可能它自动断电，或者您就骑不出去啊。
1: 嗯，
0: 这叫电子围栏，就是各个方面的它运营成本都在里头的。还有就是景区里边有淡季有旺季，淡季的时候那车放那儿可就一直是放着的。
1: 嗯，
0: 公园得需要把这个钱呢综合来算，分摊来算，他不可能自己亏损的去运营，所以呢就导致这个电瓶车啊，包括其他的自行车啊，这租赁费用呢一看吓退很多人。
1: 嗯，如果这样的话，但是一个小时你动辄上百，你逛一圈大几百出去了，
0: 嗯，
1: 如果你单独用成本高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能解释了？
0: 哎，对，单纯成本高肯定是不能够解释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进入景区之后大家可选择的点少。
1: 嗯，
0: 为什么少呢？是因为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您只能选择这个景区这一家的，因为如果您骑一个其他家的，您骑都骑不进来。而且呢还有就是现在呢部分的景区呢有一些排他性的经营，就是只能允许指定的商家投放车辆。
1: 嗯，
0: 我们就来看一下景区的电瓶车的运营模式，它有三种运营模式。
1: 嗯，第一个呢就是景区的一个自营，就是景区啊它把这个经营权呢通过比如说招商啊、采购啊或者合作经营等这种三种方式交给第三方，然后由设备企业提供车辆定位还有软件和计费的一个系统，那么当地企业或者景区的他负责啥呢？就负责现场的一个运营，这样的话双方按合同去分成。那么运营商收入呢主要是来自于按次、按时、日票等这些租赁的费用，同时还承担着场地的使用费、保底经营额或者是收入分成等等。就换句话说，就是咱游客支付的不是说你单独的一个骑车钱，还有一系列其他一些成本钱。
0: 哎，对，这些成本钱呢，可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1: 对，
0: 那不少城市呢近年来也持续的推动公园呀这些公共空间呢免费开放，而且呢公园的品质质量越来越高了，真的能够承载啊我们现在对待公园的看法。原来我们觉得公园就是小公园，但是现在公园真的可以和景区相媲美了。
1: 对，
0: 那里边的一些二次消费的东西啊可能慢慢的哎就出现了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说到第一个为什么价格会劝退很多人，价格不低。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向上取整的问题，超时了之后有的朋友就是不足十五分钟的，他按十五分钟来算，我骑了一小时零一分钟甚至一小时零一秒，他都按一小时十五分钟来计算。
1: 嗯，
0: 这是让很多朋友不舒服的点。
1: 对，就是不合理啊。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年四月份来自于河北的刘先生一家呢去秦皇岛北戴河玩，带着老人小孩，酒店门口就有电瓶车，一个小时48块钱，这价格还能接受哈。但是没想到的是最后超时的几分钟竟然又按一个小时计费，这有点狠呢。
0: 嗯，
1: 然后另外呢你像在这个大兴的一个公园当中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电瓶车，超时计费规则呢是续租不足十五分钟的按十五分钟算，也就是说你超一分钟也按十分钟收费。
0: 哎，是的
1: 啊。你看深圳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哈，也是一个景区玩电瓶车，2小时13分，十三分钟他按半小时收费。
0: 嗯，
1: 你看都是向上取整。
0: 哎，对，向上取整，这是大家诟病的一个点。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具体的条款他写的不够清楚，就是你很难辨认的清楚。比如说有的写着超过五分钟按单位时段来计算，他用一些小字来标注，那对于我们来说肯定就是不能接受的。
1: 嗯，
0: 你最后来计算和我的心理预期价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容易引起争议，就是因为系统故障不是消费者原因导致车辆没法及时归还。比如说有的朋友分享呢自己有一次开着开着电瓶车没电了，还车点呢就在眼前，怎么办呢？他们推着车往还车点冲，生怕超时了。
1: 嗯，
0: 还有一些电瓶车的计费乱象， 有的可能是消费者自己没看清，
1: 嗯，
0: 还有的就是没有公示出来，包括呢公示出来的和实际收的又不一样，而且呢消费者扫都扫了，最后你再跟商家再去计较这个几块钱的得失，又耽误自己后续的行程，又耽误回家，还影响心情，索性不了了之。
1: 对，其实呢这个说实话，那这一系列糟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就是觉得我不舒服，我就得找个人说说理去，那咱如果想投诉的话该找谁呢？
0: 投诉的问题咱们肯定先想起来的，我在景区租的东西我肯定就找景区啊。
1: 对呀，
0: 那但是有时候在景区之间呢，他可能解决不了我们的实际的问题。还有就是广西桂林景区的网友就反映，景区电瓶车租价过高，咨询过相关部门，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明码标价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景区游览车的定价属发改委，那发改委呢又说了，只参与制定门票的价格，电动车租赁的是商家按市场行情自主定价的。就好像这个问题呢问了相关部门之后，哎，悬而未决，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好的答案，也没有人来监管这一部分的问题。
1: 嗯，其实这是背后反映出的是这种新业态发展速度快于传统管的这种边界的一个调整。你像景区电瓶车啊，它这个事儿吧，它跨越了景区的管理，
0: 嗯，
1: 交通服务、车辆租赁、平台经济和消费服务的很多领域。你就是你传统的这个按行业去划线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一个职责交叉和监管的一个空隙。
0: 哎，对，
1: 你看比如说这个价格法，它确立的原则就是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价调节价，那么极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它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或者是政府的定价。那么旅游法当中又规定了，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其门票及景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费项目，实行的是政府定价或者是政府指导价，并严格控制价格上涨。那么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不得通过增加收费项目等等这些方式去变相的涨价。那同时呢，业内人士也指出了，说你不能笼统的说那景区电瓶车啊都是商家自主定价的，是不是？你要是去判断它属于哪种价格属性的话，你也不能说单独把就是运营商把它称作为电动自行车租赁还是共享电动车，更应该看的是它所处的景区性质以及所提供的服务的实际属性。
0: 哎，是的，说明呢相关的法律法规呢是有明文的规定的啊，但是呢也不能把这么一个难题转嫁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来判断我们该怎么进行处理。希望呢未来在这一块的经营管理的问题呢，让我们的投诉也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而且投诉有门有人处理。
1: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怎么设计更合理一些。相关专家呢也建议到了，建议探索更合理的计费机制，比如说计费单位再缩短一点，超时的计费呢更精准一些，设置一个费用的封顶。
1: 嗯，
0: 车辆呢进入禁行区域或者系统故障了，这不是消费者的原因没法还，那应当在后台自动暂停或者减免计费。我觉得这是更人性化的一个措施，而且对于景区来说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损失。
1: 对，另外呢选择运营商的时候也要把这个价格呀，包括服务质量啊、车辆完好率啊、投诉率啊、低价基础服务保障等这些去纳入到一个评价的这个指标里边。你如果一个经营权项目您给景区贡献了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租金和分成，那你却要靠游客承担一些异常高的这种终端价格来维持的话，那么这种商业模式值得重新去评估一下了。
0: 是的，
1: 对对，
0: 那所以呢对大家来说呢，如果咱们进到景区啊、公园啊想要租车的时候，这几个问题先问问清楚了，先搞清楚时间怎么算的，停车是不是还会继续计费，就比如说我们中间停车，
1: 嗯，
0: 这个湖好看，那个小林子好看，哎，我中间停一下还会不会继续计费，超时又怎么计费，有没有封顶的情况，哪些地方不能够去，在哪儿还车，若是遇到了没法还车、系统持续计费的异常情况，咱们呢就得及时截屏录像联系运营方，如果有争议的话，我们可以通过12315、12345等渠道向景区主管部门进行反映。
1: 嗯，另外呢其实对于公园啊包括公共资源建设景区的这些车啊什么之类的，关于这个价格呀还是要及时的去跟大家去明示
0: 清楚，
1: 对，要及时的向社会去公开，并且接受各方的监督。
0: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不困于杂念，不惧于未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脚下 和此刻的目标上。
1: 嗯，保持专注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在迷茫当中慢慢的去找回方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心无旁骛，把事情呢一件一件的做成，向自己心中的那个目标一步一步靠近。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五彩浅山冰水国家登山步道木林段作为北京登山热门目的地之一，吸引大批市民前来徒步健身、登高赏景。如今山脚下飘出咖啡香、窑炉披萨、山野茶歇，让游客的脚步慢了下来。从爬完急走到微旅游慢生活，木林镇的文旅业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向着五彩浅山木林段入口前行，浅山漫步集中售卖区内，咖啡香气与山野清风交织。近年来，这里陆续吸引咖啡、美食等农商文旅融合新业态落地，成为游客登山前补给、登山后休憩的好选择。莫咖便是其中之一。店主聂洋洋与丈夫张通均是先天听障人士，聂洋洋深耕甜品领域，张通专攻西餐，夫妻二人均有10余年的从业经验，门店坚持一半烟火美食、一半原创文艺的经营理念，打造出一片咖啡、美食与浅山风景相互交融的山野艺术营地。相隔不过100余米，超氧茶咖的极简风空间映入眼帘。这家源自迪拜的人气新中式茶咖品牌，将国内首店落在了五彩浅山脚下。门店坚持咖啡豆自烘，茶饮原液现萃，适于款咖啡豆与茶底可供顾客自由组合。两家店的选址不约而同地瞄准了这里，体现出的正是木林镇浅山文旅日益增强的吸引力和集聚效应。木林镇依托浅山步道持续完善登山配套，打造浅山漫步集中售卖区和浅山秘境休闲谷，前者为游客提供美食饮品补给，后者集露营、萌宠互动、潜水摸鱼、沙池游乐等亲子功能于一体。咖啡店恰好嵌入登山观光加山野茶歇的游玩动线之中，让一次登山变成了一段可停留、可回味、可分享的微度假时光。从一杯咖啡到一处茶歇，从一次登山到一段停留，木林镇浅山脚下飘出的不只是咖啡香，更是农文旅深度融合带来的新场景、新活力。记者李一鸣报道。秋季的顺义北郎中村，一株株三角梅正舒展枝条，紫红、粉白、橙黄的花苞在秋阳下泛着细腻的光泽。花径间，游客三三两两举着手机，有人蹲下身与花合影，有人凑近闻香。温室入口处的景观布置围了不少人，赵泉营镇的欢迎展板与花海相映成趣，成了静园第一处打卡点。这是北郎中首次举办三角梅文化展，花木中心负责人边兴站在展厅中央，身后是50多个大类的三角梅构成的花园场景。边兴说，这次三角梅文化展沉浸式打造了花园场景，搭配园艺科普，让游客在赏花同时了解花卉培育知识，希望以花为媒，丰富乡村文旅供给，让市民在北郎中感受秋日花香。走进展区才明白以花为媒的分量，不同的三角梅花型各异，姿态万千，错落排布间移步换景。最特别的是一处造景式梅兰同展，热烈绚烂的三角梅与雅致清丽的蝴蝶兰同台呈现，一艳一雅，刚柔并济，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这些三角梅中有不少是基地自主驯化的新品，立足北方气候特点，北郎中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福建大千园林有限公司深度合作，从上百个品种中筛选出适配北方环境的小叶子三角梅，抗寒优势显著，长势稳定。也正是这个品种的花，连续多年成为装点国庆天安门广场大花篮及长安街沿线非常重要的花卉。今年它们中的一部分留在北郎中，开在了顺义市民眼前。花展配套，北郎中的秋天还有另一番热闹。农耕园里30亩共享菜园绿意正浓，红薯地里铁锹翻土连根拔起的体验让城里孩子兴奋不已。 稻田区里，游客弯下腰，一把捞起肥美的稻田蟹，田埂上不时传来人们的笑声。配合花海露营区、河北郎中食品供销社，这里形成了农耕加露营加赏花加购物的多元体验空间。从花卉展销到农事体验，从园艺科普到乡村市集，一条三角梅牵引出的是一条完整的乡村文旅链条。链条的另一端连着村庄的生计，北郎中村曾是京郊传统农业村，如今全村花卉种植面积达500亩，直接为村民提供60余个就业岗位。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75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万元。站在温室里向远处望，智能温控面板上的数字安静跳动，花农们正将一盆盆三角梅装箱待发，运往市区装点街巷。从天安门广场到家门口的花展，北郎中把一朵花的故事讲出了2种温度，也让种花人的日子开出了甜头。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顺义区202处景观照明设施切换节日模式，灯光次第点亮，层层铺展，照亮城区夜色。桥梁为骨，灯火为韵，燕京桥沿线灯光柔和，光影铺洒，与不远处的城市灯火遥相呼应。复兴大桥光影层次丰富，多色灯光动态交替，缓缓流转，璀璨灯影洒落河面，随粼粼水波轻轻晃动。凤伯桥沿线灯景错落有致，柔光沿着桥身延展，夜色、桥影、河水、月光相融相依，晕染出潮白河两岸的秋日夜色。府前街、顺余路等城区主自干道两侧楼体灯光亮起，映照平整干净的城市路面，映衬着道路绿植、楼宇，流动的车灯与静态的景观灯相衬，点亮市民归家与出游的温馨路途。晚风正好，月色温柔，夜晚的顺义流光溢彩，不妨开启一场惬意的城市漫步，穿梭灯火街巷，漫步潮白河畔，沉浸式邂逅顺义夜色。温馨提示：9月30日至10月7日，每日开启时间为18时，桥底及办公楼宇景观照明将亮灯至当日24时。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2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2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2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 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二、严禁擅自改装；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 转 0108-6686-6686，0108-9423-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平时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
0: 我真的好累啊，
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鞋管网格二合一，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3: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4: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 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

0: 一缕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0: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9: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

0: 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1: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0: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2: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3: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4: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5: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4: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6: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4: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7: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9: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0: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1: 充电了646号，这边得排到100多号了。
9: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2: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9: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3: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9: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 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4: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9: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5: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好嘞。
16: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6: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8: 喂，
17: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7: 剁刀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7: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7: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6: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8: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9: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 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3: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8: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8: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0: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3: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21: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2: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8: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8: 尼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2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2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24: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盛。

0: 立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6: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9: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6: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10: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6: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2: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3: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2: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4: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2: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6: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6: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6: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 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2: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

0: 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省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四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2: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3: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亩。
4: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5: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6: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7: 剩下的就明天。
6: 嗯，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5: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8: 我也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其实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啊。
7: 又是催机器的，
8: 对，主要是我。
5: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9: 到这来几天了？
10: 第2天，昨天都在收了。
9: 昨天收了多少亩？
10: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5: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8: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0: 好了，
8: 辛苦你们了啊。
5: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8: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5: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8: 你不过程了，这还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1: 昨天是多少亩啊？
8: 40几亩。那去称去。
5: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

0: 排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咱们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3: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4: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2: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0: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5: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0: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 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三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5: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5: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9: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0: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企向新，国与共和国共成长，今天播出红星股份为人民酿好酒。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近79万人次，9条错峰游览路线让游园更从容。
1: 2026北京多彩星秋系列生态文化启幕，300多场特色活动持续至年末。
0: 地铁北海北站会址路的彩虹墙火出圈，乘客可自取出行便签。
1: 北京8大火车站地区上线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破解短途拒载难题。
0: 密云水库净水渔业全面转型，首笔惠民资金近日发放，保底加分红，直达村民腰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欢呼的人群中，有30多个来自八王坟一家酒厂的工人，他们刚刚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为新中国酿造第一批献礼酒。那批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70多年后的今天，这杯酒还在北京人的饭桌上。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三集，红星股份为人民酿好酒。
2: 何老板，妹妹。
3: 北京人胡先生今年50多岁，从小他的舌尖就记住了一个独属于北京的味道。
2: 这天桥这边3毛钱1两，喝习惯了红星二锅头这味道，喝别的酒还真受不了。
3: 老北京讲，京城有三乐：登长城、吃烤鸭、喝二锅头。而说到二锅头，就绕不开红星。红星是北京二锅头的始创者。1949年5月6号，北京成立了第一家国营酿酒厂，也就是红星的前身。实验厂成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生产一批献礼酒。今年80岁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文化顾问、原副总经理吴佩海介绍了这段历史。
4: 当时的生产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厂区呢利用的是一座废弃多年的屠宰场，牛棚啊、猪圈呀、改造成为了职工的宿舍，把门板卸下来当做床。当时呢大家心气儿很高，早晨起来一直就干，干到干不动为止了。终于在1949年9月份生产出了第一批酒。
3: 9月25号，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一周，献礼酒终于酿出来了。但当时百业待兴，市场上没有专门装白酒的瓶子，大家急中生智，从附近的啤酒厂调来一批装啤酒用的棕色瓶子，才算解了燃眉之急。为了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情，这批献礼酒被命名为红星二锅头。瓶身上面是红色五星，下面是蓝色飘带，红星代表中国革命，飘带代表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4: 二锅头呢，原来是一个工艺的名称，在这里呢被正式的作为商品的名称使用，所以红星这批献礼酒的问世也在北京地区开创了二锅头这个品类。
3: 对于1949年的中国来说，比庆祝更紧迫的是过日子。这个刚刚诞生的酒厂肩上还扛着重担，传统的酿酒师傅制酒全靠眼观、鼻闻、口尝、手摸、脚踢。如何实现二锅头酒的科学化生产？怎么把凭感觉变成靠数据？唯一一个与酒打过交道的专业技术人员王秋芳接下了这个重任。作为女性，王秋芳要进车间取样，还面临着另一道坎儿。吴佩海回忆道：
4: 因为酿酒啊，它需要蒸馏，车间温度也都挺高的，所以很多的酿酒师傅啊，基本上他们都不穿衣服。所以王老呢，他说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快到车间门口了，我就大声的喊啊，说我来取样了，我来取样了。然后里边的工人呢听了，请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要的那个样，比如说是发酵好的酒胚，拿出一小块来交给他，然后他呢再拿到化验室里边去化验，去寻找最合适的数值。
3: 经过2年的不懈努力，王秋芳和实验场的工作人员研究并总结出了关于酿制白酒的原理和过程的概括介绍，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白酒行业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最初的数据参考。红星对技艺与品质近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得到了国家级的确认。红星二锅头酒被国家技术监督局认定为二锅头酒国家食物标准样，这意味着所有的二锅头酒的质量都必须以红星二锅头酒为标准。2008年，红星申报的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建厂70年后，红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2019年，智能化工厂落地怀柔，构建起传统酿造与现代智能深度融合的全流程体系。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第九代传承人、红星酿造副总经理王小伟，把实验室里的分子生物学手段带进了酿酒车间。
5: 对整个工艺段进行标准化、模块化的整体分类，整个酿造梳理的45道工序、102个环节、398项工艺指标。
3: 走进2022年投产使用的红星山西酿造基地，庄宗机器人正在复刻剑气撒料的古法，自动宅酒系统执行着掐头去尾取中段的流程 ，AGV 无人物料转运车穿梭其间，工厂实现了从原料处理到酿造灌装的自动化作业。今年，红星更是把 AI 引入了生产体系，
5: 主要是进行大量的数据清洗，给出技术建议，我们再根据它的技术建议去做发酵工艺的一个调整。可能随着 AI 自我驯化，后期可能就实现自主判断，然后形成数字员工或者叫数字技术专家的这么一个概念。
3: 工艺迭代升级，这杯酒的口味也在跟着年轻人的味蕾走。
5: 新做的一个子品牌吧，叫 Rista， 目前的定位是低度有风味的气泡酒。这个名字一是有红星的寓意，另外一个是再出发的这么一个概念。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国庆假期第三天，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为应对客流高峰，市公园管理中心推出9条错峰游览路线，引导市民游客转向特色园区，从容感受秋日园林的静谧与美好。紫竹院、玉渊潭、中国园林博物馆、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成为提升游园舒适度的优选目的地。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不想长途奔波，不愿扎堆拥挤，北京平谷有一条小众打卡路线，靠烟路近日正式完工亮相。这是今年乡村公路建设提升工程项目之一，也是平谷区首条景观融合设计的乡村公路。靠烟路位于平谷区东部，终点衔接天津冀州，是首都东大门连通京津冀的重要乡村通道。这次工程对原有老旧水泥路面进行了翻新，行车舒适感大幅提升。此外，道路沿线还打造了文脉小品、绿化景观带及停车观景港湾。道路起点设置四好公路幸福相伴的标识，终点经济交界点位设立网红主题标牌 Hello 北京入京建山河，游客既可以驱车漫游，也可以骑行漫游，还可以停靠观景驻足打卡。
1: 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发廊场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发廊的独特魅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6: 是不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7: 给它赋个能。
8: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北京市发廊场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7: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6: 相架，
7: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
8: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0: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
1: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珐琅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2: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珍品仿仙皮，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啊，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1: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景泰蓝点蓝的传统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每天上午10点下午1点半开设工艺讲解，无需预约即可参与，现场互动问答还能领到纪念明信片。逛完大集，游客刘女士淘到了心仪的景泰蓝饰品，
3: 挺精致，充满了文化气息，真的是长知识。
1: 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每天在北京市珐琅厂院内从上午9点开放到下午5点。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松瓣清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近日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古树生境花园启动，将持续到年末。300多场特色活动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活动在全市精选了20处最美彩叶林、30条最美金秋路、City Walk 游线和城市绿道，规划15条最美赏秋线路，适配亲子出游、银发漫游等多元需求。与此同时，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也正式揭牌，未来将面向广大天文爱好者开放星空观测、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多元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的星空文旅目的地。
5: 新闻广播消息，颐和园近日推出一项暖心服务举措，为免费租赁轮椅的游客专门配备自制的手绘有爱无爱温馨服务卡，让行动不便的游客从坐上轮椅那一刻起就能对公园内无障碍路线做到心中有数。这张服务卡放置在轮椅后背的口袋里，可以随时取用，卡片色调温暖，图文并茂，正面是一张公园无障碍游览路线图，标注了无障碍路线、景点位置、轮椅租赁以及退租服务点等关键信息，背面则整合了游客服务中心位置、咨询救援电话、基础服务设施等实用内容。
4: 新闻广播消息，路线在手，说走就走，国庆假期北京地铁6号线北海北站的2面彩虹便签墙火了，墙上20张彩色便签按色系排列，每张都标注一个北京的热门景点，背面印着从北海北站出发的地铁换乘路线，乘客路过顺手一摘，不仅乘车路线一目了然，还可以拿回家当书签，像收藏票根一样收藏这趟旅行。彩虹便签墙的巧思不在于装置本身有多复杂，而在于它出现在游客们最需要的瞬间，不熟悉路线不好意思反复问路，一抬头答案就在旁边，外地游客的需求被一张张便签接住了。彩虹便签墙不是孤立，从地铁站的共享充电宝、共享轮椅、行李寄存柜到境外银行卡直接拍卡过闸，300多座车站配备多余种翻译设备，再到可以提前预约的针对老人或轮椅使用者的爱心服务，城市服务正在从我提供什么悄悄转向你刚好需要什么。
5: 据北京日报消息，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昨天表示，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已经在北京8个火车站地区全面上线运行，出租车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后，可以通过京通 APP 搜索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进行线上预约核检，司机在候客区排队满规定时长之后，承接短途订单可以累积积分预约返场负载，兑换专用负载通道的通行资格，不用重新长时间排队就能优先接客， 应用全面上线之后，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相关投诉情况明显下降。短途负载既提高了出租车的周转效率，也增强了旅客短途接驳的保障能力，为展区动态掌握出租车供需、优化现场调度提供了数据支撑。
4: 新闻广播消息，继今年5月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同时，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据北京日报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朝阳各大商圈迎来客流高峰。朝阳公安提前部署，全警动员，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全力筑牢商圈安全防线，护好城市烟火气。针对假期商圈活动多、客流大的情况，朝阳公安制定了一点一策安保工作方案。工作中，分局内保支队牵动各商圈属地派出所，强化最小应急单元建设，积极牵动商户、物业和安保部门，组建覆盖店铺、走廊、公共区域的点线面联合巡逻队，可以在商圈营业时间内全时段开展巡逻巡视，及时开展突发情况处置。
4: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今年密云区推动密云水库净水渔业全面转型，建立起集中捕捞、统一销售的全新发展模式。近日，首笔150万元密云水库净水渔业惠民资金已经拨付到镇级，后由相关镇拨付给相关村，发放到个人。这次发放覆盖11个镇、61个行政村，发放对象为村经济合作社成员。资金实行保底加分红，保底按每个船网工具指标每年5000元核算，先行发放，后期根据渔获销售纯利润按比例分红。生态上，集中捕捞执行捕大留小，起捕规格限定7斤以上，7斤以下的幼鱼留库继续净水。数据显示，7斤以下的鲢鱼每增重1斤可吃掉约40斤浮游植物。产业上，集中捕捞实现活鱼上岸，一鱼一码溯源。密云水库鱼已经实现全域有机认证，线下设华远市场北门生态产品体验店等4个销售点位，线上密农人家等店铺同步开售，消费者扫码就可以查询捕捞时间、鱼货种类等全链条信息。
5: 新闻广播消息，京津冀3D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共同签署京津冀3D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正式启动京津冀民用水表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工作。所谓二检合一，就是计量器具出厂检定和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此举可以减少水表重复检定，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筑牢计量制度支撑。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倒数第2个比赛日，由于中国队今天没有比赛，本届亚运会之旅正式收官。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土地与歌2026上庄稻田生活周音乐季昨天在海淀区上庄镇京西稻保护性种植区启幕，持续到10月6号。游客可以在2000亩金黄稻田旁欣赏音乐、皮影戏、逛市集、品美食，参与亲子手作等活动。
5: 国庆假期，平谷区茅山后村的佛县喜梨进入最佳尝鲜期。佛县喜梨外形像苹果，红润好看，吃起来脆甜多汁，梨香淡雅，其历史也相当悠久，相传是清代贡品，因慈禧喜欢而得名，这也是平谷继大桃之后又一张亮眼的果品名片。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 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社区里的养老答卷。
9: 老太太非常非常的感动，握着你的手满脸流泪的说，真是有咱们政府这块的一个关爱一个支持吧，生活感觉有了底气了。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6: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
8: 朝阳区和平街街道最近开了一间300多平方米的居家适老化改造样板间，里面摆的全是给老人准备的物件。适老化改造怎么改？过去老人只能听人讲，现在可以亲眼看，亲自试。不止样板间，养老驿站的老年餐，楼下翻新的乒乓球台，一桩桩民生实事，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势，却实实在在回应着老年人居住、生活、文体休闲的多元需求。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社区里的养老答卷，由新闻广播记者王悦采制。
10: 然后咱屋里边是一个智能的床垫，起来不太方便或者怎么着，你就可以摁这个遥控器。哎，这个门也是双向的开门，它也是为了防止老年人给自己锁在里边啊。
11: 可以是双轴，
10: 它是双。
12: 对对对，
10: 对，它这就是一个合页的一个特色。
13: 这挺好。
14: 和平街街道老龄化程度较高，60岁以上老年人有3万多，占比接近40%，居家适老化改造需求也很大。而不少老楼建成几十年，受原有户型管线条件限制，改造落地难度很大。今年7月，全市第一个依托国企闲置资产打造的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落地朝阳区和平街街道，377平方米的实景体验空间，覆盖厨房、卫生间、卧室、客厅等9个生活场景，可升降助力床垫、双向安全房门、智能厨房收纳架、卫生间防滑扶手椅凳等设施，瞄准老年人居家怕摔怕绊、操作不便等现实痛点。年过60的居民曹阿姨参观体验之后深有感触，
15: 尤其是越来越老嘛，腿脚都不是特别方便了，这些功能很有必要。
14: 样板间运营负责人皮萌萌介绍，这处样板间由街道统筹多方资源，对接市区发改民政等部门，争取政策支持，在联动国务院国资委冶金器官服务中心，下属北京康瑞普科技有限公司，将企业闲置房产盘活，改造成一个展示、体验、交流、推广适老化产品服务的综合平台。样板间服务街道13个社区，覆盖约3万多名老年人，切实破解老年群体居家改造不会改、不敢改的难题，把适老化改造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试运营2个多月，已经接待老人数百位，多户家庭登记改造需求。
10: 我们现在已经改完一单了，咱们这儿的居民他是给他父母改的。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会有一个上门免费的设计呢？就一定要让设计师去到您家，因为他是要按老年人生活习惯来给您改的。咱们适老化这个是预防为主，就是不要等事件发生之后您再去找个这个事儿。
14: 住得安心了，吃饭、出行、日常照护呢，这些同样是老年人绕不开的现实难题。近年来，和平街街道陆续开办了4家养老服务驿站，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住餐、住医、住洁等各类服务。9月29号中午，记者来到和平街街道圣谷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见到了78岁居民胡先生。他带着自制保温箱，几乎每天都会在这里订餐。说起驿站的老年餐， 胡先生算了一笔生活账，
11: 开始吃两顿这不错，我们味道上适合老年人的软和，就是两荤两素加起来的品种八九样，有时到十二样。举个简单，你说两荤两素，一个炒三斤就三样东西，没错吧？还其他炒三四就六个，还切洗买，味道还不如人家的好，我们就不想做饭了。
14: 养老驿站站长王强介绍，街道引入养老行业专业商户承接驿站运营，目前服务人员较为充足。服务基本能够覆盖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各类刚需。
9: 原来咱们三环外这四个社区啊，还没有这个养老服务驿站，简称居家养老服务也就更近一些。咱们这块呢，服务就两大类，一个是居家养老，一个是家政服务，提供老年餐，可以老人在咱们站取餐，也可以给他们送餐上门，然后还有一些陪同就医、带开药啊，帮老人洗洗澡、理理发、修修脚，都是在做。周边都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好多就老人可能临时住院，他120是管接。不管送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上楼就是一个问题，咱有这些服务在楼下等他们来了，然后我们用爬楼机把老人再返回到楼上。
14: 王强干了10年家政，目前负责辖区三家养老驿站的爬楼机接送工作。去年冬天的一件事儿，他至今记忆犹新。
9: 咱们接到了另一个社区，晚上9:30的时候，老爷子可能不小心是滚落到床底下了，老太太是完全弄不动了，80多抱80多，她抱不起来呀。他们属于重残，又属于低保，他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服务对象。比较特殊的一些家庭，我会把我那个名片挂到他们那餐桌底下有那个明显的位置，我给他放一个，然后他就可能晚上打到我这边了。我一看有这么个情况，我也就甭管多晚了，穿衣服我又过去，结果老人去了一看，光着身上还在地上冰凉冰凉的，给抱到床上，然后给他看了看，没什么问题。老太太非常非常的感动，握着你的手满脸流泪的说，真的有咱们政府这块的一个关爱一个支持吧，生活感觉有了底气了，
14: 物质生活有保障，休闲康养文体活动也不能少。和平街乒乓球健身园是北京市规模较大的免费公共球场之一。20多年前，这里仅有两张老旧石质球台，凭借位置方便，慢慢成了周边老人的主要健身活动场所，球台也增加到20张。但新的问题也来了，一方面原有透水砖地面年久失修，坑洼积水，存在运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场地紧邻居民楼，打球产生的噪音影响周边住户休息。面对多方诉求，和平街街道市民活动中心负责人李正表示，健身需求与居家宁并非完全对立，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是破题关键。去年这片场地启动整改，
12: 从1999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重新铺装过地面，然后原始的地面它是那种小的透水砖，它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而且再加上近几年的雨水比较充沛嘛，砖已经比较起伏明显了，然后对居民运动也不太友好，所以我们其实是下了大力气，也把这个整体的地面重新做了一个运动地面的铺装，运动地面的下层我们也增加了一些隔音的填充，这样的话球掉在地上其实声音是小一点的，而且隔音屏其实是加宽了，然后两个南北侧的那个隔音屏其实是后增加的，然后我们未来呢也会再把这个隔音屏的一个材质再升级。
14: 李正说，出现矛盾就要大家一起商量，达成共识。
12: 我们就是把这些喜欢打球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商量，做出来一个球员管理规定，甚至说是活动的公约。我们明确了早上开门的时间，晚上关门的时间，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其实是户外场地，我们还是没有安装照明设施的，因为它一个是灯光的污染会对居民楼有影响，再一个是如果有照明，那势必晚上会拉得比较晚，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达成了共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跟居民那边去沟通，大家都会理解。
14: 如今经历改造的乒乓球健身园里，专业运动地面平整防滑，20张乒乓球台整齐排布，秋日午后老人们挥拍切磋，笑语阵阵。在这儿打了10年球的张阿姨告诉记者
13: 说，现在改的比以前强多了，环境也好了，然后地面也好了，大家都很开心。
14: 紧邻球场的居民楼底商工作人员刘先生对场地改造效果也很认可，
16: 他这不是开的也晚关的也早，不仅要休息，
14: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老年人的真实诉求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和平街街道办事处主任孙子义表示，整个“十五五”期间，街道会聚焦善治街区建设， 全面摸排辖区老年人养老领域的难点、痛点、堵点，建立需求清单、问题清单、服务清单，
17: 重点深耕医养看的融合，特别是针对辖区老人就近就医啊、居家看的难点，下一步将重点推出专业化上门诊疗、居家康复、慢病管理、健康随访等服务，同时呢，也是发挥我们地区这种医疗资源多元的优势，落地我们健康小屋、便民义诊、康养科普等常态化服务，打通医疗养老壁垒。此外呢，我还会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智慧养老体系，不断提升养老服务的智能化、品质化水平，让辖区老人的晚年生活呢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14: 从一个样板间到一顿热乎饭，再到楼下的乒乓球台，养老这件大事儿在和平街街道被拆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政绩为谁而树？答案就写在这些老年人吃得顺口、住得安稳、玩得尽兴的晚年生活里。
8: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7: 就在您身边。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您收听顺影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五彩浅山冰水国家登山步道木林段作为北京登山热门目的地之一，吸引大批市民前来徒步健身、登高赏景。如今山脚下飘出咖啡香、窑炉披萨、山野茶歇，让游客的脚步慢了下来。从爬完即走到微旅游慢生活，木林镇的文旅业态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向着五彩浅山木林段入口前行，浅山漫步集中售卖区内，咖啡香气与山野清风交织。近年来，这里陆续吸引咖啡、美食等农商文旅融合新业态落地，成为游客登山前补给、登山后休憩的好选择。莫咖便是其中之一。店主聂洋洋与丈夫张通均是先天听障人士，聂洋洋深耕甜品领域，张通专攻西餐，夫妻二人均有十余年的从业经验，门店坚持一半烟火美食、一半原创文艺的经营理念，打造出一片咖啡、美食与浅山风景相互交融的山野艺术营地。相隔不过百余米，超氧茶咖的极简风空间映入眼帘。这家源自迪拜的人气新中式茶咖品牌，将国内首店落在了五彩浅山脚下。门店坚持咖啡豆自烘，茶饮原液现萃，适于款咖啡豆与茶底可供顾客自由组合。两家店的选址不约而同地瞄准了这里，体现出的正是木林镇浅山文旅日益增强的吸引力和集聚效应。木林镇依托浅山步道持续完善登山配套，打造浅山漫步集中售卖区和浅山秘境休闲谷，前者为游客提供美食饮品补给，后者集露营、萌宠互动、潜水摸鱼、沙池游乐等亲子功能于一体。咖啡店恰好嵌入登山观光加山野茶歇的游玩动线之中，让一次登山变成了一段可停留、可回味、可分享的微度假时光。从一杯咖啡到一处茶歇，从一次登山到一段停留，木林镇浅山脚下飘出的不只是咖啡香，更是农文旅深度融合带来的新场景、新活力。记者李一鸣报道。秋季的顺义北郎中村，一株株三角梅正舒展枝条，紫红、粉白、橙黄的花苞在秋阳下泛着细腻的光泽。花径间，游客三三两两举着手机，有人蹲下身与花合影，有人凑近闻香。温室入口处的景观布置围了不少人，赵泉营镇的欢迎展板与花海相映成趣，成了晋园第一处打卡点。这是北郎中首次举办三角梅文化展，花木中心负责人边兴站在展厅中央，身后是50多个大类的三角梅构成的花园场景。边兴说，这次三角梅文化展沉浸式打造了花园场景，搭配园艺科普，让游客在赏花同时了解花卉培育知识，希望以花为媒，丰富乡村文旅供给，让市民在北郎中感受秋日花香。走进展区才明白以花为媒的分量，不同的三角梅花型各异，姿态万千，错落排布间移步换景。最特别的是一处造景是梅兰同展，热烈绚烂的三角梅与雅致清丽的蝴蝶兰同台呈现，一艳一雅，刚柔并济，引得游客纷纷驻足。 这些三角梅中有不少是基地自主驯化的新品，立足北方气候特点，北郎中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福建大千园林有限公司深度合作，从上百个品种中筛选出适配北方环境的小叶子三角梅，抗寒优势显著，长势稳定。也正是这个品种的花，连续多年成为装点国庆天安门广场大花篮及长安街沿线非常重要的花卉。今年它们中的一部分留在北郎中，开在了顺义市民眼前。花展配套，北郎中的秋天还有另一番热闹。农耕园里30亩共享菜园绿意正浓，红薯地里铁锹翻土连根拔起的体验让城里孩子兴奋不已。稻田区里游客弯下腰一把捞起肥美的稻田蟹，田埂上不时传来人们的笑声。配合花海露营区和北郎中食品供销社，这里形成了农耕加露营加赏花加购物的多元体验空间。从花卉展销到农事体验，从园艺科普到乡村市集，一条三角梅牵引出的是一条完整的乡村文旅链条。链条的另一端连着村庄的生计，北郎中村曾是京郊传统农业村，如今全村花卉种植面积达500亩，直接为村民提供61个就业岗位。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75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万元。站在温室里向远处望，智能温控面板上的数字安静跳动，花农们正将一盆盆三角梅装箱待发，运往市区装点街巷。从天安门广场到家门口的花展，北郎中把一朵花的故事讲出了2种温度，也让种花人的日子开出了甜头。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顺义区202处景观照明设施切换节日模式，灯光次第点亮，层层铺展，照亮城区夜色。桥梁为骨，灯火为韵，燕京桥沿线灯光柔和，光影铺洒，与不远处的城市灯火遥相呼应。复兴大桥光影层次丰富，多色灯光动态交替，缓缓流转，璀璨灯影洒落河面，随粼粼水波轻轻晃动。凤伯桥沿线灯景错落有致，柔光沿着桥身延展，夜色、桥影、河水、月光相融相依，晕染出潮白河两岸的秋日夜色。府前街顺余路等城区主自干道两侧楼体灯光亮起，映照平整干净的城市路面，映衬着道路绿植、楼宇，流动的车灯与静态的景观灯相衬，点亮市民归家与出游的温馨路途。晚风正好，月色温柔，夜晚的顺义流光溢彩，不妨开启一场惬意的城市漫步，穿梭灯火街巷，漫步潮白河畔，沉浸式邂逅顺义夜色。温馨提示，9月30日至10月7日，每日开启时间为18时，桥底及办公楼宇景观照明将亮灯至当日24时。记者康莹杰报道。如今网络交易、二手置换、票务代购愈发便捷，各类低价福利、闲置转让信息层出不穷，但看似划算的好事背后，往往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近期顺义发生2起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均遭遇骗子远程诱导操作、急速催单套路，所幸96110反诈预警专线及时劝阻，帮助两位市民成功止损，守住个人财产安全。案例一，市民王先生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花费90元购买了一张餐饮优惠券，对方让其下载腾讯会议进行核销。王先生下载后，对方和其视频通话，让其帮忙进行虚拟支付。操作期间，对方语速不断加快催促，不给王先生认真思考的时间。随后又让其下载了其他 APP， 连续支付转账6笔，直到看到96110来电，劝阻员告知其正在遭遇诈骗，王先生才反应过来，立即挂断视频，拔掉手机卡，保住了银行卡内近66万元的存款。案例二，市民刘女士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转手演唱会门票，便和对方私信联系，对方发来一个某售票平台的链接，刘女士未经核实便填写了个人信息，随后对方发来一个收款码，她扫码支付了1960元。没想到对方称其信息填写错误，让她下载了一个陌生 APP 进行操作， 当96110打来电话时，刘女士正在登录手机银行，准备将验证码提供给对方。劝阻员明确告知其这是诈骗，让其马上断网，拔出电话卡，并第一时间进行了银行卡止付。最终，刘女士无资金损失。警方提示，纵观两起案件，骗子套路高度相似，均利用市民贪图便宜、求便捷的心理，以低价优惠券、热门门票为诱饵，绕开官方平台交易渠道，通过视频连线、陌生 APP 下载、急速催单等方式，操控受害者远程诱导转账。网络交易务必坚守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脱离平台交易。陌生链接、非官方 APP 坚决不点、不下载、不注册。遇到对方刻意催促、限时操作、远程核验等情况，立刻终止交易，冷静核实。96110是国家反诈中心专属预警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积极配合。一旦察觉被骗，请您第一时间断网、挂失银行卡、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个人财产安全。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5: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二、严禁擅自改装；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 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

0: 高端产业汇聚，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1: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2: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3: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 就盼中秋月儿圆，
2: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1: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0: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

0: 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

0: 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2合1，
2: 脚步丈量百家心，
3: 意识听理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星星。
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慢点慢点。
7: 怎么了？
6: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7: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8: 小伙子，谢谢你了。
5: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5: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6: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5: 得嘞，那咱
16: 走着。
17: 二锅头三